0: 可能走正常的干地的线路反而是更快一些。反而是在这边三个弯入弯的地方，710707华珍汉华珍浩两兄弟自己是在三个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碰撞，现在两个人的车是似乎三个弯卡住了，现在解开之后呢，旁边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而文兆跟吕泽安应该都已经超过去了。两人的车呢，在刚才三个弯碰撞结束之后，现在是710到前面，707到后面啊。华晨汉现在到了华晨浩的前面，前面787号车手的车似乎是又出问题了吗？787号车手在12号弯出来之后呢，再减速13、14号弯的速度呢，看起来还好。我们来看一下出来到大直道的速度，他现在在跟710并排，787的左边压到了草地，出来之后呢，710稍微往赛道中间走一下，787可以回到赛道上。三台 Tony Car 在大直道并排进入1号弯之后，我们来看看在前面出来的是哪一位车手？710号车手、707号车手，两人还是在并排，身后是787。华珍汉、刘仁泽、张还有华珍浩，三台车，这是阿文照在第四，刘仁泽、张呢是在第六的位置，也离得不远。刘仁泽、张三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跟到了王子硕的身后。四号弯这边呢，他没有去尝试内线的进攻，而是选择跟在王子硕的后杠上。出弯之后呢，王子硕稍微的拉开一些。来看接下来6号弯出弯，从7号弯过去之后呢，8号弯入弯的地方，刘仁泽有没有机会去吃一个内线？7号弯跟住，进入到8号弯，王子硕走中线，王子张这边呢也没有做任何的变线啊，没有走外侧，也没有走内侧，还是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啊，这样他出来之后9号弯呢还是没能超车，一脚重刹，出弯之后的速度仍然是很快。在第二的吕泽安这边呢开始掉速度了，吕泽安在8号弯、9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内侧，然后从外侧过来的华珍汉啊，两个人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侧面有一个接触，吕泽安呢是直接被挤到了草地上，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华珍汉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719王子涵率先出弯进入到发车大直道，格子旗已经准备好，选美优七本周末第一节的决赛，让我们来恭喜719号车手王子涵第一个经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选美优七的胜利，相当漂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来跟各位看一下这节发车的顺序，这是前面的两位范凯文，第二呢是韩宇成，接着这是韩兆恩以及张世轩在第三和第四发车，庄家喜在第五55号车手，旁边是胡哲汉。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车手都没有做大幅度的变线，都是拼命的在踩油加速。1号弯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范凯文是有守住位置，从外侧过来的韩宇成的线路也不错，而韩兆恩从后面上来，在3号弯跟韩宇成去抢一个位置，但是3号弯这边呢他没有抢到，从后面上来的车手来跟他抢第三，前面两位呢是稍微的带开了一些。3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在拼抢，然后4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有不停的很多的车手跟在韩兆恩的身后。现在韩兆恩呢是带着身后的大集团来追前面啊，韩兆恩的身后，而范凯文跟韩宇成目前还是保持在2-3的时间。好，不过格拉盖这边在12号弯的内线没有跟啊，他是超到了韩兆恩的前面。接下来来看韩兆恩要不要来跟啊？韩兆恩呢是要来缠斗还是要来跟？韩兆恩在大直道上跟格拉盖的速度很接近啊。给他给在手势跟韩兆恩做沟通，但是韩兆恩的这边呢是并没有去尝试做配合。1号弯的内线，韩兆恩重新超过，给他给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现在场上呢是形成了好多的3人小组，整个的集团啊，从1号弯一直到11号弯，也是半个赛道上都铺满了赛车。韩兆恩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0.6啊，手里的最后单圈还是之前的54.726，现在跟韩宇成的是0.7的差距，上一圈的追进了0.1秒钟。范凯文这边呢是掉速度了，范凯文这边呢现在被第四的给他给忽略，刚才在4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差一点追上，7号弯的出弯，两人也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给他给想去尝试内线，这边呢是吸取之前的12号弯的教训，稍微的收了一下，继续跟住。范凯文呢现在对赛道的变化呢没有及时的做出调整，他的圈速呢一直在掉。11号弯出来之后，给他给继续跟在范凯文的身后。12号弯这一次给他给并没有着急，大直道要来继续跟住，来看看13、14的出弯会非常的关键。14号弯，凯达克速度不错，出来之后呢，跟范凯文还是保持在2左右的距离，上一圈呢是1。好，这一圈来到了0.3，凯昭呢新的更快的单圈54.001，已经追到了韩宇成身后的0.350。各位，我们场上的领先的位置，这一节的决赛的冠军的争夺也马上要开始了。韩宇成呢很快，但是韩昭呢这边呢能找到更快的速度。上一圈0.6，这一圈0.3，下一圈我们的比赛的倒数第二圈1-2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出完之后呢，韩兆恩现在是带在第一，韩宇成这边跟在韩兆恩的身后，应该还是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更快的速度。两个人在前面的争夺呢还没有结束，大直道上韩宇成跟在韩兆恩的身后，而且后面卡达给库略也是。

0: 功的超过了范克文，上到了全场第三。范克文在这边是掉到了第四，一二完成了换位，然后三四呢也是完成了换位。这边的是88号车手曾耀章在四号弯的外侧呢是停了下来，退出了比赛。各位前面的镜头来看看，韩章跟韩宇成两位啊，在刚才三四号弯的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韩宇成呢又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韩章仍然是有机会，比赛还没有结束。八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个人是点四左右的时间。比赛的倒数第二圈，韩章在最后的一圈时间能不能够再挤出点四出来，能不能够再一次的跟到韩宇成的身后，我们的冠军的争夺有没有结束？让我们再来看韩章时间号弯出来，距离有在快速的缩小吗？看起来有，12号弯的下坡，12号弯出来，13、14，比赛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韩宇成仍然是在领跑，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韩章在第二。后面凯撒给库六转头去看范克文，还要去尝试让范克文跟在他的身后啊，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去做默契的配合了，这是最后一圈，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拼抢。范克文在凯撒给库六身后的一个车身，这边呢应该有机会去争夺吗？凯撒给四号弯出弯似乎是稍微有一些慢，五六号弯出来之后，范克文的六号弯出得很好，两个人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前后接到了一起。八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凯撒给也去做防守，他走了最内侧的线路，范克文是往外面晃了一下，凯撒克也是拉到了中线，然后范克文抓住机会内线进去，而身后的庄家喜非常的聪明，他跟在范克文的身后，两个人连续的过掉了凯撒克库六。而在11号弯上坡的地方，在后面追上的刘靖宇也是抓住机会，而前面各位最后的两个弯领跑的位置仍然是有争夺的。哦，在这边是韩宇成走了一个非常窄的线路，不过他又守住自己的位置，韩章从后面上来，但是他的出弯的线路被韩宇成卡住了。韩宇成太漂亮了，这一次从韩章恩的手里赢下了儿童组决赛的一个冠军，来自新港车的 XCar 的61号车手韩宇成，恭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三节的预赛结束之后，孙一北继续甘位发车，第二程主远，第三第四这是黄启正以及积分榜领跑者唐子轩，于浩熙在第五，第六是李思睿。比赛正式的开始，程主远迅速往内线去拉程主远，然后是孙一北这次发车不错，然后是这边是黄启正，黄启正这一节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出来，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程主远的前面，程主远现在是紧跟在黄启正的身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一串的车手都是去抢四号弯，四号弯这边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台紫色的赛车，应该是李思睿，李思睿这边出来之后呢有上到前面，现在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都被挤住，前面的三位车手带开的很快，孙一北，然后是黄启正上到第二，程主远到第三，前三位哦，这边是应该是于浩熙，于浩熙应该是上来有上到全场的第四的位置。前面的三位车手496、495、494，三号弯的内线黄喜正的超车成功的超车，但是出弯之后孙一北一个换线之后，四号弯外侧再一次尝试，但是程主远则是在四号弯的内线挤到了孙一北的前面，程主远上到第二，黄喜正来到全场领跑的位置。我们一年没有参加比赛的两位车手现在来到了这节决赛的前二的位置，黄喜正在领跑，程主远在第二，孙一北现在掉到了第三，身后李思睿也追得很快，李思睿追到前面两位车手身后不远的距离了。这一节的决赛应该会有不少的车手可以加入到冠军的争夺里面。三号弯的弯心，孙一北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出弯之后跟程一起跟程主远并排，外侧是程主远，程主远呢是手势让孙一北到前面，因为这样的话呢两位可以损失的时间最少。程主远把孙一北放到第二之后呢，现在在第三跟住孙一北，两位去尝试要来跟住领跑的黄喜正，不能把黄喜正放跑。第四李思睿也是趁前面两位车手换位置的时候再一次的缩小差距，三号弯入弯，张云清动手了，但是张云贤这边呢是一个交叉线，不过张云清回来之后出弯速度也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四号弯，张云清用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张云清成功的超过张小贤，6、7换位，张小贤掉到第七。孙一北在过去两圈又是在提速，八号弯又是一次非常晚的刹车，但是这一次晚刹居然是成功了，出完之后呢把黄喜正直接逼到了草地上，黄喜正回来之后呢跟程中远两人也是差一点有一个碰撞，黄喜正呢是勉勉强强是撸自己第二的位置，但是身后的三台车都紧贴上来了，这一次是让孙一北在前面是直接逃脱了。孙一北刚才八号弯的这一次的入弯，谁能想到还有四个车身居然可以去做晚刹车，四号弯的出弯，这四位车手节奏几乎是一样的，孙一北前面八号弯已经要出来了，九号弯随后的四个弯，11号弯上去

0: 十二号弯左转的下坡，最后的13、14，孙一北驶出14号弯，来到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在前面庆祝，恭喜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 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来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卢飞甘位发车，崔丽在第二、第三排。第三的位置是易家俊，易家俊的旁边呢是陈大仙，接着这边是吴勇和杨德志。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全油的同时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卢飞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拉到了赛道的中间，身后上来呢易家俊这边呢看起来有挤到崔丽的内线，两个人并排进入到3号弯，崔丽在3号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呢也是继续守住，接着旁边过来是吴勇，两个人并排进入到4号弯，崔丽继续有内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第二的位置，身后再来看陈大新上到了第三，易家俊跟吴勇来抢接下来的第四和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出来之后外侧是吴勇，吴勇这边在6号弯的搓衣板的路肩上稍微的丢失了一些速度，易家俊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而卢飞在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又是带开了非常非常大的领跑的优势。黑色的头盔是吴勇，11号弯上来，12号弯下坡，吴勇12号弯下坡的线路走得比较的紧凑，13、14跟住1、2、3号弯，吴勇这边应该有机会可以去超车，大直道上两个人的差距在快速的缩小，1号弯前面吴勇没有去尝试，2、3弯跟住3号弯，还是一个车身的差距，出弯之后继续跟住。吴勇在刚才呢前面莫加亮的身后也是跟了非常多的圈数，一直是没有找到机会超车，那反而是身后上来杨德志呢是超过了他们两个。3号弯这一次内线想去做尝试，距离不够呢提前放掉，避免碰撞啊。4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钱冠宇的身后，6号弯这一次6号弯的出弯看起来不错，7号弯的稍微的往外侧摆一下，8号弯入弯，一个车身两个车身的宽度，但是吴勇这一次是决定走内线了，这一次呢是刹车刹得非常非常的极限，自己的车尾有大幅度的摆动，出弯之后呢是继续跟钱冠宇两个人并排，钱冠宇从外侧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出弯之后呢继续守在吴勇的前面，6、7还是保持刚才的顺序。9号弯出弯呢甩一甩自己的左手，然后大直道上呢再休息一下右手，还有最后的两圈了，可以坚持住。这是吴勇和身后钱冠宇的差距，能看到吴勇超过去之后呢还是可以带开，钱冠宇这边呢10号弯上来之后应该没有办法再追回去了，这个已经到半秒钟以上的差距了。399卢飞领跑着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这一圈呢他的身后有4秒钟的安全的距离，他可以在每一个弯来想一下接下来冲线之后的庆祝的姿势，有14个弯啊，他可以想14种不同的姿势，然后从中随机的选择一个，在接下来半圈之后通过格子旗之后来做出来。来看看卢飞到哪里了，卢飞呢已经是从11号弯上来了，马上还有最后的2个弯，终点的格子旗已经为卢飞做好了准备，大直道出来，格子旗摇起，恭喜卢飞，卢飞在大直道做了3个不同的庆祝动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我们再来跟各位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正式的顺序。根据3节的预赛，113号车手曾思涵继续决赛甘位，马明谦呢是在头排第二的位置发车，吴新墨这边的表现也不错，在第三发车，第四呢是伊鲁玛马斯莫拉，傅汉之在第五，第六是李嘉恒，六位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快速往赛道的内侧去挤压，内侧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二排上来的吴新墨这边能不能够抢到位置，前面的两位车手曾思涵在第一，马明谦拿下了第二，吴新墨这边从3号弯出来之后呢跟马斯莫拉这边是在争夺第三的位置，4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新墨有内线的优势，出来之后呢守住第三，而身后上来这边是马斯莫拉有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身后呢是李嘉恒，方汉之这边呢是在第六。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呢所有的车手都有顺利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面，这是从8号弯出来之后李嘉恒跟马斯莫拉的一个争夺，傅汉之也是在9号弯的内线里面，10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要去跟李嘉恒争抢这个第五的位置，11号弯出来之后呢傅汉之有成功的上去，不过李嘉恒12号弯内线继续去尝试重新反超，出完之后呢差一点傅汉之可以交叉线，不过呢还是差了一点，李嘉恒还是在第五，傅汉之还是在第六。

0: 亚恒在大直道再盯一下富汉志的位置，一号弯前面往中间走，防守一下，回到前面，曾思涵继续领跑马明谦，第二圈的状态看着还不错，目前呢能跟在曾思涵身后的点三左右，前面两位稍微带开一些距离。马斯布拉的速度很快，八号弯的内线，马斯布拉进攻出弯之后上到吴西莫的前面，伊鲁马马斯布拉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吴西莫暂时掉到第四，十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呢都往中线去晃了一下，不过谁都没有走那条线路啊，都是从外线过来。马斯布拉到第三，吴西莫呢是到第四。再来看一下吴西莫这边，现在在防守身后的李嘉恒，三号弯的内线，李嘉恒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弯，吴西莫有四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西莫还是可以守住。傅汉之呢在后面，现在在等前面的两位车手动手，他们两位擦枪走火，傅汉之可以一尺二。傅汉之呢刚才这个刹车的做的其实很好啊，十一号弯十号弯走内线，两个人出弯并排，两个人是压到了一起，傅汉之呢压过了李嘉恒的右前轮，李嘉恒的车呢似乎看起来有受损了，李嘉恒的转向拉杆断掉了，李嘉恒的右侧的轮胎往左边转，左边的轮胎再往右边转，他的转向拉杆掉了，他在十二号弯冲出赛道，非常非常的遗憾，他在这节的决赛呢跑了六圈，在第七圈的时候呢冲出赛道。前面曾思涵跟马明谦大直道都有做低头 DRS 的动作，曾思涵这一圈有提速49.786，马明谦呢还是499，马斯布拉是500，这是马斯布拉188号车手。吴西莫在这圈刷出个人的最快50.260，那么傅汉之呢也是在50.2，第四第五的两位车手也是几乎一样的圈速，仍然保持在一秒钟的差距，还有最后的三个单圈大家要来刷下去，一二之间的差距这一圈已经扩大到了1.3，那反倒是傅汉之这边呢有追近一些距离，差距从一秒现在缩小到了0.79。八号弯曾思涵领跑呢相当的舒服，马斯布拉在第三，赛道上五位车手，九号弯能看到傅汉之跟吴西莫两人差距在缩小，八号弯的入弯刹车，傅汉之的刹车做得很好，出弯速度相当的快，九号弯已经贴到了吴西莫的后杠上，最后的两圈四五的争夺，十号弯的上坡，傅汉之进入到内线，十一号弯出来之后上到吴西莫的前面，傅汉之来到全场第四，吴西莫呢暂时掉到第五，前面曾思涵马明谦还有马斯布拉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圈，傅汉之这边呢也是在第四的位置来到最后一圈，吴西莫这边呢是被带开了到了半秒钟啊，这样的话呢看起来是很难再反超回去了，曾思涵马明谦马斯布拉应该是会以这样的顺位完成一二三，曾思涵已经来到了八号弯了，马上是九号弯的长弯，十号弯刹车上坡，十一号弯出来左转，十二号弯的下坡，准备最后的十三十四两个双轴右转回到发车直道，格子旗为曾思涵准备好133号车手，让我们来恭喜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133曾思涵拿下青少年组决赛的胜利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各位我们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发车的顺序，黄色的车牌是 U12 前排的两位张世轩、杨浩然、姚佩玲在第三，李浩然在第四，然后庄家喜第五，赵子元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发车仍然是做得不错，往赛道的中间走一下，一号弯过来之后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杨浩然在一二号弯的外侧看起来要丢失一些位置了，从下面上来的这是姚佩玲上到了全场第二，然后庄家喜发车也不错，但是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被挤到了旁边的草地里面，回来之后呢仍守住第三的位置，四号弯出来之后五号弯接下来是一个左转，庄家喜没问题守住，然后呢杨浩然这边的发车之后掉了两个位置，来到庄家喜的身后上的拿到第四的位置，在后面上来这是曾耀章在八号弯的内侧，八号弯内线出来之后呢有提升，成功的超过了杨浩然上到第四，八号弯入弯，杨浩然呢准备去走内线，但是曾耀章的这个关门呢也是关得很早，两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入十号弯曾耀章继续走中线做防守，十一号弯出来曾耀章继续守在第四，前面的三位呢是继续带开，两位的争夺呢对领先的张世轩来讲是好消息，张世轩在整个周末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一节的决赛在前面的几

0: 圈，很快呢又是有带开了不少的领先的优势。55.4，姚佩林跟在张家齐身后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差距呢仍然是控制在0.2以内。这样的话，张家齐在前面呢，只要有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姚佩林都有机会可以重新上去。不过刚才四号弯的这一次啊，准备去尝试内线，但是又没有进去的这一次呢，稍微的丢了一点时间。这是曾耀章、罗思成还有狄浩然的三台车，这边是在争夺全场第五。曾耀章的速度在比赛的前两圈很快，但是被杨浩然超过去之后呢，就不停的带掉了，这边被罗思成已经追到了。罗思成五号弯的出弯，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出弯速度很快。八号弯有没有机会去尝试内线？稍微的差一些，他还是往中间靠了一下，在外线往中间走半个车身的宽度。十号弯的入弯，同样也是往内侧稍微收一下来进弯。十二号弯，比赛呢即将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两圈。张思轩仍然是在领跑55.7的单圈，身后的两位单圈呢时间是差不多，不过位置上呢是差了2.9秒钟。来，这边有人动手了，这是套圈车王哲浩。王哲浩呢被庄家喜和姚佩林这边呢套过，庄家喜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姚佩林在第三，还有最后的一圈半，奎斯利上到了第11的位置，没能让谢慧凡成功的超车。霍廷川呢来到12，谢慧凡呢是跟在霍廷川身后0.141。娄思成、曾耀章刚才在大直道呢也只有0.1不到。那狄浩然呢趁前面两人争夺又是重新的追进了。狄浩然在上一次三号弯尝试超娄思成的时候呢没能成功。比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继续领跑，这个单圈呢是55.3，庄家喜落后3.5，压在第二，姚佩林紧跟在庄家喜的身后。23在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姚佩林还有没有机会来动手。在五花弯入弯的出弯的外侧，有一台车呢掉头了。五花弯的外侧呢，没有看清楚车号。一台车呢在出弯的地方掉头，离比赛呢结束还有一圈多啊，非常的可惜。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来看看还能不能赶上啊，最后一圈去冲一下格子旗。前面张世轩只有最后的三个弯了。张世轩12号弯下坡，13号弯、14号弯、14号弯出弯，张世轩已经回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995号车手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拿下了学院杯这一节的U9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决赛。
0: 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第一甘为发车，第二米西朗，第三孙一北，这个一的手势、已经出来了。第四呢是邓浩天，第五梁岩，这边也有一个一的手势。第六呢是陶干。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是赵子林往赛道中间去压了一下，米西朗从外面包过来，然后在后面上来的邓浩天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孙一北在三号弯这边呢是掉到第四，前面的两位出去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内线是赵子林，然后跟过来的是米西朗。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赵子林应该可以守住，身后一连串的车，四号弯出弯之后呢继续在并排。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场上已经形成两个集团了，前四，这是 Simrins Racing 队内的练习了，身后的六台车在八号弯继续去拼抢入弯。九号弯出来之后，米西朗跟在赵子林的身后，然后邓浩天跟孙一北在争夺三四。11号弯入弯的地方，孙一北通过内线超过了邓浩天。前面的四位车手很快，后面的六位的争夺也相当的激烈。14号弯出来，前四来进入到比赛的第二圈，而后排的集团呢，王维是上到了第五，梁岩第六，张孝贤到第七，张浩鹏第八，然后陶干呢是掉到第九的位置，双博轩仍然是在第十。3号弯、4号弯的内线这边有状况，米西朗在第二的位置勉强守住，前面是邓浩天又上去了，孙云北这边的位置呢被邓浩天超过，孙云北暂时掉到第四。前面赵子林在尝试带开，米西朗这边呢看看能不能够追上去，赵子林在前面领跑，目前呢看起来有半秒钟左右了。12号弯的下坡来看，米西朗进入到内线，两个人侧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几乎停到了12号弯，不是几乎，是真的停下来了。米西朗停下来，然后赵子林转头看了一下，马上来往前走，而前面来看一下，孙一北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邓浩天到前面，孙一北在第三

0: 轩已经开始庆祝了。
1: 十一号弯上坡的时候，能看到张贤贤应该是有接触到前面梁岩的后杠了，两个人的车身都有大幅度的摆动，身后的陶盖呢也是紧咬在张向前的后杠上，里面有三台车前后贴在一起。这个南坚持声音被做出来的49.250，六人的集团都没有拉开距离。王维在十二号弯下来之后，压住梁岩。十三号弯的出弯，张向前这一次出弯速度很快，大直道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抢一下一号弯梁岩的内线，差了一点。一二号弯呢，张向前继续跟住梁岩，三号弯的内线局的尝试。三号弯两个人并排出弯，外侧是梁岩，梁岩差一点被挤出了赛道，他的左边的轮胎还有半个胎边是挂在沥青上，外面的整台赛车呢几乎都压到草地上去了。出来之后呢，还好他丢了两个位置，掉到了陶盖的身后啊。张向前在一号弯呢紧贴在王维的后杠上，而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邓浩天和赵子林啊，二三的争夺。两位呢，这是又给孙一北一个更多的领跑的优势啊。孙一北在前面已经大概4.4秒了，现在是503，赵子林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大家在前面的几圈啊，几次比较激烈的争夺之后，现在都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刷单圈的位置上。邓浩天在第三的位置，张向前在哪里？孙一北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去做了一个大直道的画龙啊，提前一圈又去做庆祝了。但是这边比赛还没结束，各位，邓浩天要顶着张向前的进攻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八车的大直道，邓浩天往中间去压，赛道上张向前已经过去了，大直道上就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进入了一二号弯，内线是邓浩天，然后外线是张向前，外线张向前左边压到了搓衣板的路肩，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丢失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应该再追不上了。而前面孙一北还有最后的两个弯，来，孙一北的再一次的庆祝啊，孙一北在这一节的比赛已经庆祝了好几次了，来过线之后，让我们来恭喜502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他的照片上啊，这个一的手势呢已经做了一整个周末了，在最后一节 OK 了，又是一场胜利，相当的不错。
2: 株洲站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征途已在眼前铺展，下一站风驰电掣将全速驶向东莞，战火重燃，风云再起，更多悬念同等激情，我们东莞站不见不散。
3: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支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5: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

0: 那么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0: 运维。
1: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集团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集团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集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集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集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集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地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

0: 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集创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集创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集团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

0: 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践行工艺啊反给学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2: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3: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4: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3: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4: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0: 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集团跟诸多的集团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集团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集团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 刚才

0: 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条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1: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

0: 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

0: 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1: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2: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

0: 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2: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政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镜

0: 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上太行山，既绘出了西风落日、孤鸟归山的苍茫秋景，又写出了诗人两鬓霜华、策马前行的豪迈身影，将羁旅愁绪与报国担当相融，既见太行雄奇之美，更显诗人的赤子情怀与不屈风骨。
1: 太行秋韵展现了太行的雄浑与秋日的苍茫，尽显天地开阔、意境悠远的山野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明代于谦的《上太行山》。这首诗以沉郁苍劲的笔触，将太行秋景与诗人的家国情怀、羁旅感慨相融合，既有西方落日草斑斑的苍凉壮阔，又藏着马蹄又上太行山的刚劲担当，意境沉雄顿挫，情韵悠长。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近诗中沉郁豪迈、刚劲苍凉的独特意境。西风这个转折处，圆转与方折的这种结合，

作品呢，应该说从开始的落笔是沉着和厚重的状态，沉稳的状态，逐渐的呢，根据诗意的递进，我们看到云薄秋空鸟独还这一句呢，应该说从景色上来讲是一个空灵的状态，所以呢，用了草法相对干。

两鬓霜华千里客，这里面讲的应该是作者这种思绪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惆怅的，所以呢霜华两个字占了一行，从这个对比的角度上呢，有三个字两个字的这种对比，然后呢放大强化这种心境。千里客呢应该说用了枯笔和比较细的这种状态来表现，形成了前后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在这个整幅里面，空鸟读和千里客呢在这里面应该是比较轻比较飘逸的一个状态，和其他的一些字呢比较沉稳厚重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整体节奏的表现呢，应该说就是开篇的平缓到马蹄又上太行山的这个激昂，应该说与诗句的这个情感呢是递进的，是比较呼应的，也是追求的是诗为心声，书为心化的这种艺术境界。

于谦的《上太行山》，作品以行书为主，兼用了草书的艺术，线条呢变化是比较丰富的，起笔呢多漏风爽利，行笔中呢也是顿挫分明。从墨法的角度啊，墨色呢应该是浓淡干湿，变化比较自然，浓墨如漆，淡墨如雾，枯笔苍劲老辣，也体现出了书写诗的这种速度和情感的变化。从整体的布局上来说呢，作品是以横向的长卷啊，采用了从右至左的这种传统书写的顺序，字句呀、和行距呢，应该说疏密得当，既又保持了这个行书的连贯气势，也避免了这种拥挤杂乱，

0: 大家好，我是王军刚，今天根据明代于谦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秋韵》。这幅作品展现了太行的雄浑与秋日的苍茫，尽显天地开阔意境悠远的山野风光，诗意氛围表达了诗人登高远望的开阔胸襟，以及心回家国一往无前的豪迈志向与昂扬气度。
1: 我们现在画树呢，前面这个我们主要以双钩为主，

第一棵树我们给它画夹叶，画叶子我们也是按组画，一组一组，有聚散，就像古人说的传三聚五。我们根据笔上蘸的墨的浓淡不同，我们来加一笔墨画，我们再去加墨。这个底下我们给它加山石，我们还是一勾一勒。

我们现在把主山搞一下，我们现在主要指还是画它的结构，用笔干一点，稍微枯一点，这样我们后面再去给它积墨会好积一点，用笔松一点，就是画对比关系，不断去处理它的虚实干湿浓淡对比关系，长线短线曲直的这种关系。用笔我们也是根据山石结构来走，

染的时候还是染它的暗部，就是它的阴面，山石的阴面，把留白的部分就别给它全部堵上，因为它生旋嘛，它容易往出渗，所以画的时候呢，水分得稍微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水分。染的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下面的部分给它统一起来，淡淡的去染，一层一层一层去染。画重了，你到后面就加的时候就又不好加了，淡了多变，它会显得很透，而且又很润。

这张作品呢，我主要是以浅江山水这种方式来画的，用笔我主要是以勾勒为主，完了之后再冲擦点染。我相对的画画我比较喜欢用笔比较松动灵动一点，再不断的去积墨，层层叠加。书也是从起行收，它也是一个回环，就是从起笔到收笔，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山石也是主要是一勾一勒线条勾出一个山石的轮廓，完了之后里面再不断的去添加山石的结构，再冲擦。这张作品呢，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北方山水太行山的秋天的这种气象，雄伟的这种气势。

0: 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绣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绣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绣摊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绣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
1: 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3: 同学们请注意，在挤压气囊的时候，一定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挤压气囊。好 ，EC 手法，手持气囊，将面罩自下而上覆盖住宝宝的口鼻，固定面罩，轻推下颌，开放气道，开始挤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好，同学们将动作连贯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老师进行30秒的连贯通气，请同学们认真观看。

0: 心率小于140每分，全身青紫，立即系穹亮面罩，静压通气。开放气道，准备通气。1、2、3、2。
1: 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
2: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
3: A 级三楼写错了，
4: 好，操作视频看完了，大家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
5: 好
4: 啊，非常的好，对吧？啊，我看到他们的急救意识、团队配合都表现得尤为亮眼，操作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那么对于这一组的同学，请你们继续保持，虽然有的同学做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勤加练习操作，技能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娴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分秒必争，为病人赢得更高的生存率。
6: 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8: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9: 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地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
10: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们穿过的误了鞋，同学们有见过吗？
11: 没有。
10: 它是用牛皮制成的，穿的时候呢，在里边塞上兀了草，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食物实在是没有了，匮乏得很，战士们就把兀了鞋用雪水煮了吃，以此充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
9: 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
12: 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13: 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14: EMDP。
13: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15: P5 头顶板。
13: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16: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
17: 这就是液压面板，
16: 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13: 非常好。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18: 阻塞泵。
13: 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阻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上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柱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

0: 反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
1: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它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2: 它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它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它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它才更游刃有余。
3: 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1600 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
4: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照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2: 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是无缝对接的。
5: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经过翼时，为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6: 这一点不对，对吧？
5: 对，
6: 哎，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风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7: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渗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10分。
6: 哎，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像才行。
8: 其中 TWB 呢
9: 是未知矩阵。
8: 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10: 逆矩阵。
8: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
11: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 T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8: 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
12: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13: 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哎，好，陈一婷，
14: 卫星的坐标。
13: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14: 卫星的目标距离。
13: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
15: 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6: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 枯燥的

0: 公式计算。
1: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好，我们首先呢来考虑一下，要想完成这个马度啊，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啊，非常好，我们需要让手爪在 B 这点处有一个正确的抓取姿态，是不是？我们来看如何处理啊。我们将工具手爪在 A 这点处的坐标系就记作 A， 物件在 B 这点处的坐标系记作 B， 世界坐标系呢是 W。因为 A 点的位置和它的姿态角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相对于 W 的旗子变换矩阵 TAW。 同理，当同学们设定好坐标系 B 的角度之后呢，又可以求出 TBW 了。
2: 数字素养应该是融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为了素养而素养，需要慢慢的去体验尝试探索，并且应该去用，一定要是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跟自己的课程内容相结合。

0: 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击振方式要
1: 顺带，
0: 以及力度大小要
1: 适中。
0: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击振锤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敲击。好，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2: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密实。
3: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一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1: 哎，对，
3: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1: 缺陷。
3: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密实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密实的吗？
1: 看不到蓝线。
3: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密实的。
4: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那在这个竖向力的作用之下，我们这个梁会发生弯曲变形，哪个位置变形最大？胯中位置变形最大，所以必须进行监控。那下面呢，我们请企业导师带领我们到真实的桥梁当中去看看是不是这么布置的。好，胯中位置。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大桥，接下来呢，我用无人机带领大家对桥梁进行巡查。接下来我们起飞无人机。这是一座连续两桥，全长240米。大家可以看到桥上布置有北斗监测的蘑菇头，它们都布置在了桥梁的跨中位置。
0: 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6: 我们是联合了企业。

0: 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
1: 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
2: 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有一个现在先进的一种理念的思想作为指导，然后才可能总结提炼才能源于课堂高于课堂，然后再回归课堂指导课堂，才可能出现更好的一些成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教育电视台
1: 直通高招职教季，
2: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

0: 半夜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村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地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芯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溅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先让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5: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嗯，那时家里很穷。嗯，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真的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剩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

0: 我的 S 刚好有3岁零9个月，
1: 嗯，
0: 我的妻子就早上卖文菜就回家煮饭，
1: 嗯，
0: 送给我儿子说、嗯、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
1: 嗯，
0: 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租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哦，对对对，选这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是首先走到农贸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贸市场去看，看不见了，我用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2: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3: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啊，
2: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2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差，我记得我3岁的一天，
3: 玩累了，
2: 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6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
4: 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大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7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
2: 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10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

0: 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就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见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红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地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因为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着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质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是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举着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鞋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张笔来盖一盖，只有每年都这样。

0: 不得日。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2: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
1: 嗯。
2: 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
1: 嗯。
2: 我就暗下决心，努力读书。
1: 嗯。
2: 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
1: 嗯。
2: 身体也不如以前。
1: 嗯。
2: 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2: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2: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2: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
1: 嗯，
2: 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
1: 嗯，
2: 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爸爸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2: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是死也想着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2: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1: 放
2: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2: 谢谢。
5: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6: 谢谢，
7: 谢谢，
6: 对对。
1: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2: 还有我妈妈。
1: 还有妈妈哈。
2: 对，
1: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2: 嗯，
1: 好吗？
2: 好，
1: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5: 谢
6: 谢。
1: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8: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

0: 长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这病，这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妈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来来来，快来快来。

0: 你在哪里？
1: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2: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1: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1: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1: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1: 很惊讶啊。嗯。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5: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1: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1: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谢谢陈局，
4: 谢谢。
1: 在养父养母家，叫了20多年爸妈了，对吧？
4: 对。
1: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0: 了。我就不管他，
3: 爸，
0: 对不起，
6: 爸辛苦了，我是弟弟。
3: 对不起。

16年来，娘娘你，请你老父安排。

0: 好了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谢谢大家，
1: 怎么了？
4: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8: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9: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0: 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水、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 排痰。

0: 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0: 就走弯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

0: 实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痛。

花、鸭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七哥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交车到了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底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觉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到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

0: 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两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两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他一刹起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的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那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1: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碧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就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2: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状的一灰尘，那个口琴盒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

0: 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干净我的口琴盒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自己说，女人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刚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生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 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
1: 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

0: 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支口琴都保护不了。
2: 他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一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他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抚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又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心里比较。
0: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0: 想他。
5: 嗯。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6: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申，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

0: 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1: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3: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2: 没上来
0: 上来。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3: 谢谢妈妈。
4: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5: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了你，我说：“那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事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天想也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一起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的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6: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刚才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啊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李家园，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

0: 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2: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

0: 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连

0: 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

花、鸭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债障病。
3: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 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她抱上，抱上的时候她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她又拿一个手擦她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她连话都说不来，她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0: 就说他是债障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1: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

0: 虽然他的那个手吹起来没力，但是他吹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1: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儿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加薪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到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养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她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她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他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0000多2万块钱了。

0: 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染吃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件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的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神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你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谁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是啊，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这边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

0: 的，他能用心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1: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1: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

0: 我的心儿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生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1: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死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就跟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发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在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大新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
1: 功，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是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也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10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

0: 章，可以给自己筹的首付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他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他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1: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2: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1: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2: 是，谢谢。
3: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家兴，让家兴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2: 是
1: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4: 蒋全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2: 谢谢，
5: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相信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在哪里啊？
1: 知道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一个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0: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1: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0: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1: 我们一起帮助你。
3: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0: 谢谢
3: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0: 对不起。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7: 是什么呀？
5: 妈妈买的衣服。
7: 喜欢吗？
6: 还有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城。
1: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3: 搁嘴
1: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3: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3: 对应性，
1: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丢了，那药没采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3: 空的，对。
1: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3: 对。
1: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

0: 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
0: 有个窝。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嗯，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西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那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
1: 嗯，

0: 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2: 够不着。
1: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吸不着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

0: 特效学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这不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七八十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你没法给她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她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老师也不嫌脏，那盯着她，哎，盯着她，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见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他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横纹上面这个筋，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筋吗？啊，你使劲儿有个筋，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

0: 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
1: 嗯，
0: 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嗯，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
1: 嗯，
0: 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0: 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实时的解答。在直播节目之后呢，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节目的完整回放或者是片段的话，请大家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的高考高招板块来进行搜索查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是无锡职业技术大学，来欢迎两位老师。中间的一位呢是招生就业处处长房磊，欢迎房处长。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助理周威，欢迎周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学校。
3: 从建校之初的两个专业，81名教师，296名学生，到如今设置与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相适应的40多个专业，12000余名学生，以新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悄然形成。学校立足苏锡常都市圈，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几代人的接力长跑中，实现了全国机电类专业单打冠军到智能制造特色名校的转型升级。作为全国10所双高计划 A 档高水平学校之一，以优秀等次通过绩效评价，连续6年在江苏省高质量综合考核中获1等次。岁月更迭，薪火相传，学校扎根机械行业核心领域，着眼行业发展、企业需求，围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领域创建智能制造专业集群，完善双主体、两融合、多通道人才培养模式，坚持技术引领定陶产业，赋能地方制造企业质改数转。无锡职大人在探索技术技能积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跑出了自己的坚实步伐。坚持职教出海，学校与50多个国家的100余所院校合作，先后成立爱尔兰学院、印尼政和学院等5个海外分校和3个汉语中心，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一代代教学名师、技能大师，他们心有大我，躬耕教坛，是良师；他们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是益友；他们乐教爱生，甘为人梯，是教育家精神的最美诠释。从中南路258号和高浪路1600号走出的10万余名毕业生，得吴地文化之滋养，受工匠精神之润泽，他们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成为技能大师、企业明星、行业精英，闪耀在各行各业。
0: 学校是在去年6月升本啊，正式从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无锡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层次上的变化，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的培养内容、培养目标的变化。两位老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升级。
1: 好的，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发展历史。我们学校的前身是1959年原国家农机部创办的无锡农业机械制造学校，1979年更名为江苏省无锡机械制造学校，1999年独立升格为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那么2025年6月经教育部的批准，正式升格为无锡职业技术大学。我们升格成为本科层次职业学院，不只是换个名字，而是学历层次、办学规格、社会认可度的全面提升。未来啊，我们会更加坚定地走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之路，牢牢扎根智能制造、装备制造。我们不跟风、不跑偏，做真正契合产业需求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
2: 那我就来回答一下关于培养目标这个问题。目标上呢，我们从培养技术能手到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专科时代呢，我们培养的是能干活、会操作的学生，现在本科阶段我们要培养的是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做工艺优化、能带团队的人。打个比方，以前呢是神枪手，现在要培养懂战术、能指挥的神枪手。但我们绝不跑偏，依然死磕智能制造、装备制造，

0: 考生的选择意味着三个字：双保险。以前考生选我们是选好就业、技术强，现在选我们是既有本科文凭，又有企业抢着要的真本事。你拿的是本科证书，但手上练的是高端技术，毕业去制造一线、研发助理啊，智能产线管理，起点更高，薪资更强，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们保留了专科和专升本的通道，不同分数段的考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所以呢，这两个字的改变啊，对于考生来说也不只是换了个名字，而是换了一条更宽的上升通道。选无锡职业技术大学，学历不亏啊，技术更硬，这才是职业本科的真正红利。
1: 双保险啊，一是学历不亏，二是技术更硬。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已经非常的心动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学校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具体的专业了。我们知道，无锡职业技术大学是以工科为核心的，都有哪些布局，哪些专业？另外，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迈向工业4.0的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的浪潮，在专业上有没有哪些调整？
2: 我们无锡职业技术大学啊。是一所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学校从建校之初呢，就一直紧贴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服务江苏省和无锡市的产业升级。目前，我们设有机械工程学院、控制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文旅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以及创新创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15个教学单位。同时呢，我们还与施耐德、西门子、京东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8个产业学院，校企合作啊非常的紧密。在专业设置上，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并跑产业，产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江苏省和无锡市重点发展的物联网、高端装备、智能制造这些先进制造集群，就是我们的办学风标。我们充分发挥机电类的传统优势，再加上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专业的区域强势，一共开设了47个专业，构建了9个专业群。其中，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有2个，分别是数控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我们还有一个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定期根据产业的变化来优化产业专业结构。所以呢，我们的专业群的布局始终是合理的，紧跟前沿的。那么说到荣誉和实力，我们拥有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2个，教育部教改试点专业2个，首批国家示范专业4个，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2个。教育部现代学徒制专业2个，还有一批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可以说啊，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省级的，我们都有拿得出手的硬牌子。那么整体上，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清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核心集群加特色专业群，再加特色专业。以智能制造专业集群为龙头，覆盖了装备制造、物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具身机器人这些当下最热门、最紧缺的领域。47个专业里面，目前已有本科专业12个，主要方向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自动化、集成电路等等，全都是江苏1650产业和无锡4650现代产业集群最急需的人才方向。所以啊，未来我们这来我们这所学校，产业专业与产业对得准，就业前景自然也就不用愁。
1: 您刚才讲到了很多的重点啊，我们学校有很多前沿专业，而且这些前沿专业还是根据产业的需求在实时动态调整的。另外，我们还有2个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这些专业群还跟这些头部企业还有合作的产业学院等等。那这些要点，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就来说说这2个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吧，一个是数控技术，另外一个是物联网。我们先来说说数控技术专业群吧。
0: 好。您提到的这个数控技术专业群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金字招牌。它呢是国家级双高重点建设最老牌。

0: 牌最硬核的王牌。培养特色上呢，我们坚持港客赛政融通，企校双主体育人啊，岗位需要什么，我们的课堂上就教什么；比赛怎么比，我们的学生就怎么练；证书要求什么，培养就瞄准什么。聚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培养能操作高端数控设备、懂智能编程、会工艺优化、能解决复杂现场问题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实训呢，也是全国一流，对标真实的生产环境，学生技能证书的获取率啊，也是100%，人手多证，毕业后呢，可以直接到岗，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培养周期。因此呢，我们的学生就业方向非常之宽，面向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汽车零部件、精密模具、智能工厂等领域啊，岗位包括了数控编程、精密加工、智能产线运维、质量检测、生产管理等等。毕业生呢是供不应求，企业也会来我们学校提前抢人。我们的毕业生起薪高、晋升快，在无锡很多对口企业的这个中高层都有我们的校友身影。就业的核心优势呢，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呢，专业上深度对接高端制造与智能产业，技能培养贴合岗位需求；第二，学校与企业合作紧密，优质岗位资源充足；第三呢，我们的毕业生深受行业头部企业的认可。制造业一线和高端岗位就业比例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只是有工作啊，能就业。学生毕业的时候啊，根本是不需要去愁这个工作岗位的啊，平均每个学生大概有这个15个岗位可以去选择啊，企业抢着要，学生呢可以挑着去，职业发展空间大，岗位竞争力强。
1: 这个是数控技术专业群的情况啊。另外一个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就是物联网应用，这个专业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学校的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呢，也是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之一。那么这个专业具体是干什么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像现在的这个数字经济和智慧产业，培养能从头到尾把物联网项目搞定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从最开始的系统怎么设计、装备怎么部署啊，到数据怎么采集分析，再到最后智能场景怎么真正的落地的一个全流程。我们学校特别注重的跟地区物联网产业深度合作啊，不是关起门来办学，主攻方向呢都是很前沿很实用的，比如工业物联网、智慧城市啊、智能感知、边缘计算，这些教学上呢也不搞虚的，全是项目化的教学，还会把学生送到企业的这个真实的场景里去实训，相当于一边学一边干。毕业的时候呢，手上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项目经验了，所以呢，学生们的这个系统集成和工程应用能力特别的强，企业用起来也很顺手。现在呢，万物互联越来越普及，物联网呢已经是国家新基建这个核心支撑啊。您想想，智能家居啊，智慧工厂、车联网、智慧城市等等，这些应用场景可以说是每天都在拓展，对于人才的需求一直非常的旺盛。我们的毕业生出路很宽，可以去物联网企业啊、智能制造工厂、通信或者信息技术服务商，还有智慧城市的这些运营单位，做系统集成、方案设计、设备调试、数据运维、项目管理等工作啊。职业赛道宽，成长潜力大，薪资待遇呢也是很不错啊，确实是数字时代有着这个很有发展潜力的一个优势专业啊。如果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同学呢，选择它是不会错的。
1: 毕业生们能有这么好的就业前景，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紧跟产业前沿、产业动态的，同时在培养过程当中培养质量也是非常的过硬啊。那接下来房处长就来跟我们说说人才培养的过程吧，培养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特色模式是什么？
2: 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啊，说起来很直白，就是并跑产业，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那么从特色模式上，我们用9个字来总结，就是双主体、两融合、多通道。那么双主体指的就是学校与企业共同担任育人的主体啊，比如啊，我们给与西门子、施耐德、京东、新大陆啊等这些知名企业共同呢建设产业学院，企业呢全程的参与教学。那两融合呢，指的就是我们在培养当中啊，把德育与技能教育相融合，把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相融合，既练手也练心啊，让学生既会手艺也懂匠心。那么多通道呢，就是指

0: 在就业、升学、创业等这个道路上啊，你想走哪一条都有对应的培养途径。那么一句话概括，就是让你学得会、用得上，毕业呢有学历更有实力。
1: 嗯，双主体、两融合、多通道这样的平台搭建起来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落实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啊，怎么样落实好？
0: 双主体、两融合、多通道的实施啊，核心呢还是保障学生用得会、学得上、发展好。前面啊我们提到了，我们与施耐德、西门子等龙头企业啊共建产业学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校企呢是共同制定培养的标准，共同建设课程，共同配备师资，开展实训，让企业全程的参与到育人这个过程。这个呢就是双主体。在两融合上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将德育与技能、专业与创新教育深度的结合起来，锤炼学生过硬的技术，同时呢我们要培育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多通道呢，就是我们设计了多条发展路径，为学生搭建就业、升学、创业等多元的成长方向，并开展呢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时啊，我们依托国家级的实训基地、优质的师资队伍，还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将企业的真实项目、生产标准融入到课堂当中，让学生边学边练，全程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每一位学生呢都能掌握实用的技能，适配岗位的需求，拥有清晰的发展方向。
1: 嗯，通过这样的双主体、两融合、多通道的培养模式，其实我们的成绩也特别好啊，孩子们在各种省级的、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比赛当中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那周老师来跟大家讲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说一些吧，这些奖项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未来的就业都有什么帮助？
2: 说到这个我们学生的竞赛表现呢，这个真的是挺值得一说啊。依托我们学校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学生在各级各类技能大赛里表现的都特别的突出啊。我给您报几个数字啊，我校累计的这个拿到国家级的奖项呢有1200多项，其中金奖一等奖就有199项。这里包括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还有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啊，我们的获奖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是持续的拿好的成绩。这背后体现的不光光是荣誉，更是学生实打实的技术实力和综合素养。可能对于我们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来说呢，不太理解这些大赛的经历到底有什么用啊，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参加这些比赛呢？啊，在这儿我也可以和这个各位聊一聊啊，这些比赛的经历对孩子的升学和就业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助力啊，不是那种发一个奖状就完事了啊。先讲我们升学这一块，现在很多的大专和职高的这个孩子们呢都想继续读本科啊，甚至一些这个职业本科的专业的选择啊，大赛获奖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能力证明啊。在专升本或者职业本科的这个选拔当中呢，有些奖项啊，有奖项的这些孩子们呢是有明显优势的啊。我给您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的这个学校里呢就有好几个学生啊，因为在这个国际技能大赛上拿了奖，所以呢在专升本的这个考试当中呢就会被直接录取啊，顺利的进入的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个学校进行深造。所以说呢，大赛成绩就像是升学的加速器，帮孩子们拿到更好的这个敲门砖。再讲就是就业相关啊，其实更直接。你想，企业招人最看重什么啊？就是你能不能干活啊，能不能有这个真本事啊？大赛获奖经历在企业的这个眼里就是一张硬核的名片，比简历上写的天花乱坠要管用的多啊！因为这些孩子在备赛啊、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反复打磨了实操能力、问题的解决能力，还有团队的协作和抗压的素质。比赛的时候这个紧张程度哈、时间的压力不比我们企业项目的这个节点压力要小啊，但是这些能力呢恰恰是产业里那些高端岗位最需要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拿过奖的学生去面试企业的时候，面试官一看简历上有这些国家级的大奖啊，眼睛都亮了啊，优先录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们呢入职之后职业起点也比普通的学生要高，发展空间呢更广阔， 有的很快就能成长为项目骨干。总的来说呢，竞赛不是花架子，而是学生真刀真枪练出来的底气。对于升学来说是硬通货，对于就业来说也是金字招牌。我们学校也一直鼓励学生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我们在竞赛这条路上走的是非常的扎实的。
1: 所以大赛其实除了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之外，参加比赛的过程本身就是您讲的以赛代练，以赛促学，我们真正实现了港科赛政的联合培养啊。那刚才房处长在介绍的时候也讲到了，说学校呢跟很多的龙头企业是有订单班的，是有产业学院的，现在都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0: 我们跟企业的合作啊，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啊，而是真真切切的深度的推进。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企业的名字，大家也就知道了。包括施耐德、西门子、比亚迪、京东、新大陆，这些都是行业里响当当的龙头企业。我们跟这些龙头企业啊共建产业学院，那么覆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数字创意这些重点领域。合作到什么程度呢？企业不是挂个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到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训教学啊，以及我们的师资共建当中。他们把自己的真实的产线、技术标准，还有现在正在做的项目案例，全都搬进了学校，融入到了育人的全过程。那也就是说，咱们学生啊，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就是企业现在正在用的、正在需要的东西。那更实在的是什么呢？我们还跟多家头部企业合作开设了订单班啊，定向培养。那什么叫订单班呢？啊，就是定向招生、定制培养，还有定岗就业。那么如我们2025年就有华润微电子开设了这个，从招生端就开设了这个订单班。那么学生从入学的那一刻啊，就对着企业以及产业具体的岗位需求来学，学的内容啊不是泛泛的理论，而是结合着岗位标准高度契合的实操技能。这样一来啊，学生还没有毕业，企业啊就已经等着要人了。通过产业学院的预训结合、订单式的精准培养，再加上实习和就业的一体化衔接，咱们啊真正打通了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通道。学生在校期间啊，就能具备岗位需要的核心能力，可以说啊，实现了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跟企业的需求也是高度匹配的。那么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呢，也就非常强，发展前景呢，也非常广阔。所以啊，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啊，选择我们学校，就等于提前把一只脚迈进了好的企业的大门。
1: 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啊！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我们的师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过硬的，比如说其中要包括我们国家级的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等等。师资情况现在怎么样？是怎么配置的？
2: 我们学校呢一直把这个老师的队伍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全力的打造了一支这个结构合理、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双师四能型教学团队。那双师四能呢，说白了就是老师既要能站在讲台上教书，又要能下车间干活，具备理论教学、实践指导、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这四种能力。目前呢，我们拥有多支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主要集中在数控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这些国家级双高专业群啊核心领域。同时呢，学校里也有一大批国家级教师，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还有省里的这个教学名师、行业的技能大师、全国技能能手，在一线给学校上学生上课。我们还大力培养引进博士教授骨干师资，聘请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深工程师、产业教授进校园担任兼职教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校内的专任老师和企业的行业导师共同育人的格局。尤为突出的是，学校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体量充足，绝大多数专业教师既有扎实的理论教学功底，又有一线企业实操历练的经历，既能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又能进车间 指导实训。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名师团队，优秀的教学梯队，

0: 再加上专兼结合的这个师资结构、财卫、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技能大赛，还有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
1: 嗯，两位老师分别介绍了我们学校的国家级双高专业群，讲到了我们的优势专业、我们的培养特色模式等等。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已经心动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学校的招生联系方式打在屏幕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锡职业技术大学的咨询热线、信息网址、官网网址、邮箱，大家可以截个图啊，后续用自己这个方便的方式来跟学校来联系咨询这些招生的信息。那我们替大家先问一个非常关键的吧，就是今年是升本之后第二年招生，今年在招生政策上有什么计划、什么变化？另外我们是不是也还保留着专科招生还有专升本这样的通道，分别是怎么样的？
2: 嗯，今年啊是学校升格成为职业本科后的第二个招生年份。
1: 嗯，
2: 那么整体上呢，招生布局啊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那么我们本科呢、专科、专转本三大招生通道衔接啊也更加的顺畅，定位清晰。那么在本科招生部分啊，我们一直在优化布局，重点呢是围绕着智能制造、物联网、这个电子信息、具身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贴合长三角产业发展的优势领域来布局。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个本科专业，那目前呢达到12个本科专业啊，包括机械设计啊、数控技术、电气工程、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具身智能工程、材料成型、智能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啊等等，也都是大家比较期待比较关注的一些专业。那么我们也在一步步的完善本科专业结构啊，突出呢我们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紧紧对接咱们地方高端制造和数字产业的用人需求啊，就是为了培养出更多层次、更多层次、更高层次的人才啊，这个高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在专科层次上呢，我们依旧保留着优质的办学资源啊，依托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和一流的实训平台啊，包括我们校企合作的平台，那么专业布局呢也更加贴合市场的刚需啊，共享我们本科的师资实训基地以及我们产教合作的资源啊，注重呢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和实操能力，为学生后续的升学高质量就业打下呢更加坚实的基础。那在专转本的培养通道上啊，今年呢我们学校也开放了多个本科专业啊，面向江苏省的专科应届毕业生进行招生啊，目前第一批呢500人啊已经录取完毕。那么我们搭建起了更加通畅的学历提升立交桥，那么我们专转本的学生啊，我们的同学们啊，进校后享受和普通本科生同等的教学资源啊，包括培养标准和毕业的待遇。那么升学呢也是升学的认可度啊和发展路径啊也更加宽广。那整体来看呢，学校已经形成了本科引领啊、专科支撑、专转本贯通的完整的招生培养体系啊，既能满足学子的升学诉求，也能为地方产业持续输送多层次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1: 嗯，好，谢谢两位老师的介绍啊。最后我们一点点的时间，两位老师给大家一些寄语吧，一句话
2: 啊，
1: 方初先来
2: 啊。那么硬实力的托底，强专业的赋能，金秋十月我们与各位考生共赴青春之约，我们在无锡职大等着您。
1: 哎，好，周老师，
0: 那我就简单一点，祝考生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1: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大家十月见啊。好，这一段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我们先看一下学校的宣传片。
3: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正是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之地，更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先行者。

160载薪火相传，从启蒙思想家严复、民族英雄邓世昌，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一代代传证人铸就了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生动诠释了一座学堂引领一个时代的历史担当。学校承继百年根基，弘扬并光大传政精神，坚持立德树人，以聚焦交通、根植福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为办学定位，秉持爱国强记、产学一体、精益求精、密意求密的办学特色，紧盯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着力打造服务区域发展，具有鲜明的传政加交通特色的海陆空轨九大高水平现代专业集群，始于选择，成于专业，瞄准就业选专业，在传政、海陆空轨44个硬核优势专业，只为成就最好的时代工匠。

0: 学校与诸多央企、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产教融合，紧贴市场需求的模块化课程设置，学做相成，虚实融合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使育人成效持续凸显，就业竞争力大幅提升，深耕于各行各业的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企事业的中坚力量，薪酬职级起点高，晋升通道清晰，前景广阔，百年传正荣光，学子筑梦四方，当梦想与记忆激荡生辉，当青春与历史交相辉映，让我们相聚福建传正交通职业学院，出彩人生，传正启航。
1: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节目。这一段呢，我们邀请到的学校是福建传正交通职业学院，我们邀请到三位老师，一位是学校的副校长陈长辉，欢迎陈校。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中间的一位呢是学校的教务处处长倪虹，欢迎您。
3: 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黄颖，欢迎黄院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大家在看前面宣传片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了，学校呢是1866年建校的，今年已经要迎来160周年的校庆了。那这样的历史，既是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的底气啊。三位老师眼中，你们的觉得福建传正它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正像我们刚才视频中所看到的，今年我们迎来了学校建校160周年。福建传正学堂堪称福建我们中国的造船工业的摇篮，也是我们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轮地。百余年的岁月流转，这所百年学府积淀下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岁月的洗礼中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长久以来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传正品格深深根植于一代代传正学

0: 子的血脉基因中，是学校丰远开拓、久久奋进的精神根基。
1: 啊，那么我校呢，就是一直以来始终秉持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紧紧抓住交通强国先行区以及福建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这条主线，那么聚焦我们的产业、专业的集群发展，那么秉持着办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在专业的优化上面，我们借助于专业与产业需求能力分析系统啊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所以呢，打破了专业群之间的发展的壁垒，因此的话呢，通过这么几年来，我们建成了在这个专业群的这样整个构建中，始终就是按照一体化的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进行设计，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海陆空轨、高端产业引领、交通、经管、服务，那么信息技术这个赋能、装备制造，我们说这个支撑的这样子的整个的专业群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话呢，同时还跟着产业行业的不断的进步，持续的升级。
2: 好，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产教融深度融合哈、紧密贴合交通行业的一线岗位需求，重实践、强技能、重岗位适配，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到企业上手特别快，而且能吃苦留得住，那企业都特别欢迎我们的学生哈。那比如我们的航海类专业群啊，它构建了技能加素养双适配的一个人才预训并举的一个技能体系哈，把课堂搬进了真船上，在真船还有真设备上开展这个海上作业技能的培养。那比如我们的航空类专业也在真飞机上构建了我们的实训教学平台啊，那从我们理论虚拟仿真到实践一体化的来开展学生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哈。我想也正因为我们学校长期坚持的这样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也让我们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尤其凸显。
3: 三位老师分别从学校的层面、专业的层面、我们培养的层面介绍了你们眼中的福建船政啊。那我们也知道学校呢是双高校，是首批师范校，是优质校，在专业布局上都有哪些特色，都有哪些专业，陈校？
0: 好，作为我们一个国家的双高计划的建设单位，我们始终坚持将专业办在产业链上，将人才育在需求链上。我们知道我们福建省是交通强国的建设的先行区，是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我们省内的“十五”规划布局了5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多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立足聚焦交通，根植福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定位，不断优化我们的专业布局，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构建了这个以航海技术、安全技术、道路桥梁三大国家级专业群为龙头，以低空经济交通服务、新能源汽车省级双高群为牵引，联动了轨道交通、智慧交通，包括经济与管理、智能制造等特色鲜明的专业群，构建起了海陆空轨九大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的专业集群。同时我们今年呢还新设置了六大新兴专业，包括了巨声机器人、新能源船舶、绿色低碳等，精准对接新产业对高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我学子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为学子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我们学校的名字虽然叫福建船政，但实际上我们的专业是涵盖海陆空的。接下来我们分别讲讲，先来讲讲这个陆吧，道桥专业，这是国家级的双高专业。黄院长先来讲一下这个专业吧。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哈，我们专业群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的标杆，核心就有3个。第一的话，就刚刚正如常务院长说到的，我们扎根福建，立足于交通行业。福建呢，

0: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域特色，决定了我们公路桥梁它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体量一直都非常大。我们从1974年起就开设了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深耕交通土建领域，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企业的认可度都非常高。第二的话，我们产教融合做得实，我们不仅和这个中交啊、中铁、中建这样的央企，也和区域的龙头企业，比如像福建路桥、福建交通建设集团，还和地方的这些工程的建设单位紧密的开展消极合作。我们的课程按照企业的需求来建，我们的实训基地呢也按照真实的项目来开展啊，所以的话，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学校能学习到的真本领的确都是企业需要的刚需本领。第三呢，我们拥有很硬核的师资和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我们拥有两支国家级的教师创新团队那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呢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高校教学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一线的企业实践项目的经验能带着学生参与到很多实际的项目当中去，也就从我们的技能到岗位，到岗位技能证书和实践都是同步抓的那这样的学生到企业拿来就能够用，我想这也是国家那你我们是标杆的一个关键。
1: 您开头也讲到了，我们海上的这些专业都是在海上进行实训的，这应该是最早开始的。那现在我们的道桥专业同样这个实训平台也成了行业顶配那在这样的实训平台上，孩子们是怎么练习、怎么操作的，都能够学哪些真本领？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的实训基地的话，紧密对接公路工程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我们构建了智慧公路的执教应用大模型全面驱动我们实训基地的一个数字化升级我们和省内外70多家的规范企业合作，共建了涵盖像智能建造、智慧检测、监测、智慧运维全链条的交通这个安全运维的国家级的实践中心，全面赋能于学生的实践技能的培养那目前的话学校拥有室内室外的各个基地近4万平方，包括那个像我们的 AI 智能建造智慧检测监测还有智能测绘技术于一体的有18个的这样的一个校内实训基地我们的实践教学条件应该在全国同类院校、同类专业应该处于一个领军标杆的一个水平那学生在这样的一个基地能练就哪些的一些真本领呢？第一个，的确对我们的这些设备学生都是熟练掌握的。在这里他能掌握到很多先进的设备，不仅是像全杖仪无人机还有现在的像三维激光扫描仪探地雷达以及各种工程软件，他都全面掌握。那这点企业是非常欢迎的。还有就是学生能熟练的了解图纸，了解我们的工程规范。不仅会做内页资料，同时也能在施工现场开展施工现场的管理但再者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技能应该是最硬核的了，这里像我们的测量放样技能施工现场操作、质量检验学生都是到企业上岗就能够上手，而且非常熟练这里就不得不提刚刚在结束的职业教育周活动当中，我院的学生在智慧管网检测当中的这个实践操作获得了中国交通教育报的报道，再进一步也证明了我们学生很硬核的一个实践操作技能。
1: 道桥专业它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专业，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人工智能的赋能、人工智能的结合，所以它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前沿的专业，所以才有这样的培养成果。当然其实我们所有的专业培养都离不开我们很好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我知道学校五育并举、六级竞赛李处长是不是来跟我们大家介绍这样的培养体系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实际上我们学校一直是把培养德技并修的时代工匠作为我们的教育的使命。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紧紧扣住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那么践行人人尽展其才，人人都可成才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全面的来推进全员全过程来进行这个三全育人的这个格局、新格局的打造。那同时的话呢，打造这个德技我们叫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样的育人体系。我们的学生的话呢，这个在整个学校的教学中他实时的能够把我们传承的文化精神和现代教育的这个理念，我们是全过程的融入。所以我们的孩子的话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比如说在福建省的一马当先的比赛中屡获团体一等奖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那么我们在技能上面的培养

0: 就非常有基础和突出了。我们构建了像世界级、国家级、校级、省级到校级二级学院以及课程级的这样的六层递进的这样的竞赛的模式，然后把这个我们叫德是魂，就德育助焚、智育强能、美育润心啊、体育励志、劳动赋能这样子的五育啊，融进整个竞赛育人的全过程，那么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那么借助这种分层分类的各级的体系，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世界，就去年刚刚进行的世界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全国性的赛事上拿到了三块非常重的含金量的金牌，一个是船舶类的，一个是现代制造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三块金牌。我们樊院自己带队的这个土木类的拿到了银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我们的数字建造还有移动开发这两个呢，我们成功的入选世界技能的中国集训基地，那当然这也彰显了我们作为国家双高校的这样子的一个引领和辐射啊，这种实力的这样担当。在这一块的话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来讲，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应时应景的适应职业教育的这样的改革。我们实行这个一机一体两翼六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改革，这几年最主要做了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提升行动，还有就是技能三年提升计划。那学分银行，这个特别要提的是，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主修专业，一个主修专业加上若干的微专业，这种跨专业的复合人才的培养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就刚刚入选了。福建省就唯一一所高职嘛，然后本科有一所，我们是全国的第三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也是育人成果展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说我的专业的这一块，其实专业这几年就是在做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这种升级。那么在职业人才的培养上面，在这一块特别彰显。那这里的话呢，我在来这次之前看到今日头条上面，我们一个学生这个原来是一个文科专业路径来，因为我们很灵活的转专业的这样政策，他录到了我们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我们录分最高的，是过本科线的好几个专业中的之一。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三年以后在头条上发了一篇长文，我被他深深感动到。他前面刚写的时候是说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怎么辛苦，我们老师是怎么教他们的。那么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三年龄成为项目经理，这过程经历过来的辛苦以后，那么他说我现在看到每一个项目客户签字，那不管前面是吵架还是怎么样，那一个瞬间的成就感。那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在夜深人静加班的时候，过去觉得船政的精益求精、密求密的这种质量精神很拗口，他现在觉得，他说这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一遍遍校对图纸、一遍遍调试设备、一遍遍对着 PL 那个 C 指示灯发呆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这种反应。然后他特别为这种就是具有这样的方面的技能特别骄傲和自豪，真正的生动的诠释了职业教育的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的这样子的一种成效。他现在的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拿到10000多了。所以这是我们作为30多年老师特别欣慰的。
1: 因为我们很好的建立了这样的三全育人、五育并进、六级竞赛的体系，所以其实同学们今天看起来他有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是在学校这样长期培养浸润出来的。所以您讲了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代表性的学生啊，黄院长，您有没有也是这样的印象深刻的学生？
2: 哎呀，印象深刻的毕业生可多了哈。这里因为我们刚刚邀请了两位毕业生进入学校开展这个劳模工匠的大讲坛，那我对他们两位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位的话是我们2006届的毕业生赖胜军，他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大型的施工单位啊，那凭借着在校具备的这个扎实的这个技能哈，到企业后不久就脱颖而出了，承担了几个企业的多个重点项目哈，荣获了福建省的这个优秀技术技能能手啊，还有企业的青年岗位标兵，同时还荣获了福建劳动模范的殊荣啊，所以的话，他现在已经是企业的技术负责人了啊，

0: 而且在业内的口碑都非常好。那还有一位，就大家刚刚在视频里看到的李涛，他是我们2010届的毕业生，同样哈，他也是凭借自己扎实的技能在企业站稳脚跟，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了技术主管，同时还荣获了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哈，现在的发展和薪资都非常亮眼。当然这两位毕业生不是个例，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毕业生都是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凭借着在校练就的都是企业的刚需技能啊，在企业发展都非常好，成绩都是非常亮眼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请三位老师讲的话，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印象深刻的你们有太多太多可以讲了。当然其实学生们能有这样的成就，老师们是最高兴的，因为是老师们悉心培养的成果。倪处长，我们的师资队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双师型队伍是怎么建设的？
2: 双师型队伍的话，我们始终把这个就是党建引领、坚持一荣双优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人才梯队的这样一个培养中。那么作为我们学校来说的话，双师最主要的首先要树师德、正师分，我们实行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么在双师型的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了多层次多元的渠道，那么和企业特别依托校企合作的企业这种双师的复聘、老师的下企业的这种实践等等，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打造了一支应该说业务非常精湛、师德高尚、结构也合理的专兼这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双师的团队。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构建了两个国家级的创新团队，其中一位的领头人就是我们的黄毅院长，另外有一位我们的黄月龙教授，他同时还是教育部首批的职业学校教学名师。再有的话，我们出现了这个年轻的全国技术能手，那么十几位的省级技术能手，还有好几个技能大师。那么要说到双师型的话，我应该是特别骄傲的看到我们两位年轻的老师，一位叫航海学院的陈小林，还有一位是叫刘学强。这两位非常荣幸的入选了两次，分别两次啊，他们各自入选就是中国科考南极科考队啊，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做这种雪龙号。叫雪龙二号吧，那个维护保障工作。所以在教师这一块的话呢，获得了很多成果。近几年这一块，我们国家级教学成果达到了5项。
1: 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
2: 的也很好的，对，彰显了或者说，应该是说我们技能型高校的国家级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效。
1: 所以其实看到这些老师们的成绩的时候，一荣双优，这是因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老师的聘请的成长的很好的平台。当然其实这样的平台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就是校企融合这样的实践平台。学校都有哪些校企融合的平台？
3: 我们学校始终坚持长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理念，应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打造实践平台。比如说我们跟远泰县携手打造了现代化的公共使用基地，有县政府投入了2000多万元，这个配置了独立的教学实训实数一体的空间，并且呢坐拥应该是500亩专属的训练水域，融合了我们航海技术、低空技术、应急救援三个实训板块，深度服务于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同时我们也把它建成了福州市青少年水上运动的训练以及赛事开展的中心，这个基地辐射力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我们是跟福州市经济开发区共建了物联网市域联合体，整合了经开区内的优质企业，打通了学校与区域的产业园区的实践通道。那么我们还聚焦了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包括京东物流、百度、宁德时代、格力等等，建成了5个这个省级的长教融合体，为我们的学生的实习实操、教师跟岗提供了优质的平台。
1: 这是我们的长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情况啊。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已经非常的动心啊，非常关心我们学校的报考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把学校的联系方式打在屏幕上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截个图啊。这是我们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咨询热线、传真、网址、邮箱、微信公众号和招生办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通过自己方便的方式来跟学校联系。学校的老师呢会积极的为大家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在直播现场先抓紧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在今年招生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倪处长。
2: 好的， 说

0: 那这个招生这个方面，我们学校今年应该是广大考生特别关注的。有句话叫做“考得好，有的时候不如报得好”。
1: 对，也有说“三分考，七分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那个机电体化的那个毕业三年的学生啊，那像这样的专业，我们去年在普通高考的时候，我们有达到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过了本科线的啊，但是选择了传政。啊，那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就业市场上的一个金字招牌，一个硬实力。那么对于学生来讲的话，他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瞄准就业、选专业，是他们真的很重要的一环。传政刚才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海陆空轨的这个九大专业群，那么我们覆盖了就是交通领域、信息领域、交通服务领域44个硬核优势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今年我们剩下的普通高考的计划，仍然有3000人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而且我们是面向国家这个双高校嘛，所以我们是面向全国19个省市进行招生。那么这个特别要说明的是，像在河南，这个是我们的生源大省，我们专门投入了就是这个有近70个的招生计划。那么像航海技术和轮机2个双高专业，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投了38个计划。这个对考生来讲是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就是对传政来，很多专业给你选择，计划也多，机会也多。那现在就要讲到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报。那这个报的话呢，对于任何考生来说，他只要是心仪的学校，他心仪的专业，可能是有通用性的一个指导啊，有通用性的一个指导。那么，现在的这个填报志愿，专科也好，本科也好，绝大部分的省份采取的都是我们所说的平行志愿的填报规则。
1: 对，
0: 平行志愿它最主要的是8个字：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很多考生在这个地方有误区，分数优先是你跟别人去比较、去排队，那么遵循志愿是你自己的意愿的喜欢程度，那这样子的话，理解正确的话，就不会造成说，哎呀，万一我报了，要是没有收到啊，我可能就会滑档啊、退档等等。
1: 对。
0: 它不是，它这是一种高分保护。所以我们总结出来这几个，我都调侃说是独有的福建的这个高校高职院校里面独有的金句，指导的金句叫做，只要有希望，就你喜欢的学校，心仪的学校，只要有希望。那么就应该大胆报，靠前报，尽多报，但也要科学报，然后冲稳保电要成梯队，因为你如果全部都高报，那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你全部都不敢报低报，那真的有可能是错过传政这样的一流的专科的名校啊，所以呢，就很容易造成，甚至是终身的遗憾啊。所以，一定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则来。那这里面平行志愿还要注意，因为像福建，像浙江，我们采取的是叫，还有海南叫专业平行志愿的填报方法。那么，你分数有被，就你没报的、没有报的专业，一定不会被录到。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调剂一说啊，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是院校平行的，那这个学校的专业，你能够选的几个专业，万一没有录到，建议考生尽量要选择服从调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服从调剂，那有可能到下一个批次了。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李老师特别希望就是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的。所以到临报志愿的时候，加强咨询。刚才我们电视屏幕上也打了这个咨询方式，所以，最后也特别希望。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

0: 谢，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

0: 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2: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2: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2: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的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2: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2: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2: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2: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2: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2: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为了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他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2: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0: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2: 捐了多少钱？
1: 两千九百多块钱。
2: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1: 反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2: 很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1: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过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杨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那个刁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就问。
1: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1: 嗯。
0: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1: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0: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边。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0: 大姐帮我走了，拜拜拜，谢谢大姐。
1: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了，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1: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5: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6: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个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5: 十四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6: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每天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1: 真的挖了几年？
6: 挖了十年。
1: 十年？
6: 十年。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1: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6: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1: 孩子叫什么名字？
6: 孩子叫咏梅。
1: 咏梅。
6: 嗯。
1: 为什么叫咏梅？
6: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要取个咏梅。
1: 你给起的？
6: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1: 失去什么呀？
6: 失去我的妻子。
1: 妻子怎么失去的？
6: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1: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6: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

0: 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1: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0: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0: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在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啊，你好，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
1: 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我爸爸在哪儿？爸爸。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我爸爸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2: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

0: 婚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1: 嗯，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0: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1: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0: 对。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1: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0: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1: 4岁，
0: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
1: 嗯，
0: 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1: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0: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1: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0: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1: 哦，你还有个姐姐？
0: 对。
1: 姐姐跟着谁长？
0: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1: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看到有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
1: 前年高
0: 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妈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里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魏源。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时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 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

0: 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

0: 咬你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

这个凸显完上前下边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响一那个卫生院有五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两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

0: 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过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肚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

0: 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怎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Oh, my God.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群众上场。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2: 物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

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高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在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俺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裤袋子，不要去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缓醒转来了，缓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零二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针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金回来，正在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货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1个半才剩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俺家里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掏得出来了。
2: 我个挺团结哦，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进行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4: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

0: 老公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运费很高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带个啥东西嘛？哎呦，啊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打给谁呢？
0: 大概儿子和闺女啊。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不许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吧、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

0: 女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2: 还带了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啊。
3: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4: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6: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7: 昨天下午。
6: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6: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7: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6: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8: 高兴，高兴，
6: 高兴是吗？
8: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6: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7: 放鞭炮嘛。
6: 放鞭炮。还有吗？
7: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6: 几桌席。
7: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6: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7: 太好太好
6: 了。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7: 好嘞好嘞好嘞。
9: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0: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提供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4: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

0: 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甚至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

0: 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牙。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0: 想拍戏，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

0: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

0: 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

0: 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

0: 然后妈妈只知道打扮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都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3: 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
2: 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

0: 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解贪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随时的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1996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他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在。

0: 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锡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尽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只能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走过去，
1: 很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2: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3: 不哭了啊。
4: 别再
3: 哭。那不哭了啊。
2: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5: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2: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6: 我是在外科医生。
2: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1: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6: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

0: 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0: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3: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

0: 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

0: 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你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哎。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你还记得？
3: 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哦。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哦，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

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

0: 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样，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儿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也没
0: 有。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

0: 置。
1: 你妈后来跟她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有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着到那些读完书嘛，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五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五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了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1: 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杜姑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杜姑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杜姑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杜姑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他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好像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

0: 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马上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
0: 儿。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是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

0: 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2: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2: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不能。
1: 能挣多少？
2: 一个礼拜做两千，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2: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2: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2: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2: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4: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5: 嗯，也能。
1: 也能哈。
5: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2: 受了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5: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5: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6: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

0: 分，随后我们办理的训练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1: 我们根据职员在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最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2: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4: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3: 准备好了吧，孩子？
5: 准备好了。
3: 为原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是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蔚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了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不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种我也在这出来这是我的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给我。
1: 弟弟拿一个。
4: 就是这样。

0: 多么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1: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2: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0: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
1: 哒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书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书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0: 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

0: 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

0: 不做其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水、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

0: 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0: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1: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走。

0: 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2: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3: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2: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3: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3: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1: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3: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3: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3: 就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3: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3: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3: 在一块儿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0: 现在你成家了吗？
1: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
2: 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1: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0: 一个月能挣多少？
1: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0: 就是找母亲哈。
1: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0: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1: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0: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0: 好了吧，孩子？
2: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0: 月圆寻找，为爱坚持。

0: 没有妈，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像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哦，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哦，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0: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哦，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1: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

0: 死要比
1: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2: 我
1: 可以说吗？
2: 给他，在我身上带的，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3: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1: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3: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3: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5: 花了300多块。
3: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块。
3: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6: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5: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上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6: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7: 我名叫周老富，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8: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6: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他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他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3: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8: 谢谢。
3: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8: 下一个月满70。
3: 你找什么人呢？
8: 我找我儿子。我
3: 儿子，
8: 我很想他。
3: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8: 2009年。
3: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8: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包成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向你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3: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8: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3: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8: 当时

0: 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那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嘞。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哈、啊。怎么个孝顺法呀、啊？
0: 他起初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哎，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他说。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来说，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3: 高兴点了吧？
1: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1: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已经过去了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1: 儿子，妈妈不怪你，
2: 看见吗？这就是。

0: 姐姐，高兴了吗？
1: 高兴，高兴。
0: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1: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2: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3: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里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

0: 行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

0: 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

0: 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柏林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从赛场到课堂，从冠军到教练，雏鹰计划培训班开班，退役运动员如何蓄力转型，心理游园会、混编足球赛、全员拳击操，各地如何用创新重塑教育生态，筑牢健康底色，数字时代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年，家园社协同发力，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
0: 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跆拳中心日前开展题为固本培元政绩明德的专题授课辅导，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政治站位与履职能力。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跆拳中心精心组织专题读书班，依托线上理论学习群常态化分享资料，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不断夯实思想根基，同时深入国家队和协会开展调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在一线发现问题、破解难题。党员干部普遍反映，学习内容针对性强，对指导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评语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赴河北正定参观建学，先后参观中国乒乓球运动成就展馆、塔园庄村史馆、高坪村地道战纪念馆，并聆听了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专题授课。此次参观建学活动是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景课堂，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初心教育和作风锤炼，进一步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与感悟。大家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乒羽事业发展的实际动力，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为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量。为进一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传承登山精神，强化担当作为思想教育走深走实，登山中心近日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会议强调要以正面典型为标杆，深学细悟榜样力量，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汲取教训，坚决防止政绩观偏差错位。
0: 为推

动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培养工作，加强体育教练员队伍建设，促进退役运动员高质量就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雏鹰计划

0: 与专门为优秀退役运动员打造的专业化转型通道，助力他们将多年赛场积累的专项技能转化为科学规范专业的执教能力。
1: 想借着这个平台系统的学习一下执教的相关知识，然后更好的把自己这么些年训练的经验，还有一些心得体会，还有在赛场上不服输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好的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运动员，也是为我们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势一直传承下去。
2: 主要是我觉得有康复，还有就实操理论课，是全方面的，还有比如说心理你的恢复这些东西，是全方面的去考虑。因为运动员我们退役过后到教练员，因为这个课程确实在我现在需要更多去学习，去接受新的知识吧，让我在教练的岗位上能去帮助到队里的队员，去教他们如何去练好，让教他们如何去做好。
0: 教室里上完课，转场实操课程，这个体育媒体的体验课让大家过了一把当新闻记者和主播的瘾。从如何进行大型赛事后对运动员的采访，到新闻播报，再到策划专访，这些工作让运动员们了解到媒体传播的重要性。
3: 这门体育演播课让我看到教练也可以成为连接运动员和公众的桥梁。未来我不仅要做技术上的严师，更要做队员的媒体素养的启蒙者，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体育的故事和运动员的故事值得被听见，我们有能力表达好。
0: 在绵绵的细雨中，棒球队的训练照常进行，学员们也在雨中观摩了棒球老教练教学的整个过程。身高突出的朱彦希在棒球场边学得非常认真，心里还默念着知识要领。
4: 在这次的实训中，我也是真切的积累到了执教能力，提升了那个沟通能力，深刻的明白了育人的责任，也更加坚定的做好青少年训练的初心。
0: 这是武术的教学现场，学员们开玩笑说室内项目可是捡了个大便宜，起码不用淋雨了。玩笑归玩笑，学习起来一点儿也不松懈，无论此前从事什么专业，到了武术老师的手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扎起了弓步。如何把复杂的动作转化成简单的指令，是学员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5: 因为以前可能是自己去练，现在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本领和经验来传授给就是后面的这些运动员，包括自己的队员这样。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0: 本次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总局项目中心协会推荐的40余名优秀退役运动员，同时天津市体育局选派本地运动员一同参训。培训班设置了教练员职业素养、专项体能训练、运动损伤康复这三大核心课程，从竞技赛场的冲锋者到体育育人的引路人，这批历经赛场淬炼的优秀运动员将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打磨，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体育教练员，扎根基层，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育积蓄新生力量。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将面临职业的这个转换和退役的过程，所以近些年来如何保障好运动员，指导他们做好职业期的这个转换和发展，支持每一名为国效力的运动员能在退役后继续发光发热，成就他们精彩的人生下半场，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的重点工作，而且也备受全社会的关注。今年的雏鹰计划，这一直以来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重点项目。那非常多的运动员都通过这样的雏鹰计划的一个培训，他们顺利的能够转岗成为优秀的教练员，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柏林。
8: 好的，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

0: 的图说体育，当地时间5月21日，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中国 U17 男女足国家队均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 U17 女足作为第二档球队，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非洲区球队落为一组。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处 H 组。5月21日，在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发布了系列特许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国国家队新队友形象，一对朝气蓬勃的中国运动小将星儿星仔，以眼中有星、心怀热爱、自信昂扬的可爱形象，展现中国体育健儿拼搏奋进和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日前，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培育分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作为论坛重要环节之一，体育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同步启动，旨在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营造浓厚文化氛围。作品征集涵盖文本、平面、视频、微纪录片、动画、微短剧等六类，鼓励多元表达与创新呈现。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我们再来关注。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主场91-80战胜广厦，在总比分0-2落后的绝境中尚存一线生机。而此前主场输给上海的北汽，则将迎来自己的关键一战。
2: 此前深圳广厦两队已进行两回合交锋，广厦均主场获胜，以大比分2-0迎来赛点。次一，两队移师深圳主场展开激烈争夺，首节比赛深圳火力全开，率先建立领先优势。次节风云突变，广厦状态回暖，单节净胜13分，半场战罢，两队仅相差1分。一边再战，两队争夺进入白热化，比分交替上升。战至62平后，深圳凭借外援克里斯托弗连续命中，再次将分差拉开。末节决战，深圳顶住了广厦的反扑，并最终以91-80击败对手，将系列赛大比分追至1-2。广厦外援布朗空砍全场最高的32分。上海九世与北京北汽第三回合同样精彩上演。首节北汽进攻慢热，上海则凭借高效进攻建立领先。次节在上海的持续继续压制下，北汽外线全部哑火，单节仅得14分，半场结束分差已经来到2位数。一边再战，北汽在末节突然发力，打出攻击波，将分差破近，但始终无力回天。最终北汽主场66-81不敌上海，大比分1-2落后。今晚北汽将继续在主场迎战上海。
1: 随着 CBA 季后赛半决赛赛程过半，接下来比赛走势将呈现怎样的格局？还有哪些核心看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奇的赛事观察。
3: 那么在昨天晚上 CBA 半决赛这个背水一战的季三当中呢，深圳男篮是91-80力克了广厦队，那么终结了对手横扫的这个势头，将总比分扳成了1-2。但是这场惨烈的胜利实际上双方合计折损了有6员大将。背水一战的这个深圳队呢，应该说打出了本赛季季后赛最佳的这个比赛状态，不仅是在进攻端百花齐放，而且防守端的效果更是有目共睹。现时卫冕冠军的两分球是 37%， 三分球是 27%。虽然说布朗跟胡金秋呢是继续有着稳定的输出，但是其他各个位置的支援远远不如前两场，最终输掉11分也是在情理之中了。那么双方的第四场比赛呢，将会是在5月23号，仍然是在深圳队的主场进行。当然历史数据显示，CBA 联赛5局3胜制的比赛制度下，那么没有球队在0-2情况下翻盘。但是深圳队如果假设再胜一场，打回杭州去，其实是有机会去创造历史的。那么广厦呢，一定是希望在深圳就解决这轮系列赛。一方面呢，需要解决就是孙铭徽，一个是他的健康状况，另外就是进攻端过度依赖布朗的问题。那么当然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呢，实际上在五棵松体育馆的北京北汽将会迎来不折不扣的生死战。赢球可以打回上海滩，但是输球就结束了本赛季所有的征程了。那么这个时候技战术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取胜的欲望和决心是更关键。取胜之时上呢，从北汽的角度来讲呢，威廉姆斯能否出场将会决定进攻端有效的组织串联和防守上的有效的补充。而所有人的取胜欲望有多强烈，是不是抱着必胜的决心去

0: 踏上比赛场地，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赛的走势。而从上海方面来看呢，那么赢下天王山之后呢，整个气势正盛，手握赛点，能够保持好心态啊，面对北汽有可能连续不断的这个冲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考验教练组和球员们的意志力和耐心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呢，谁能够再硬一点，多一些侵略性和稳定性，少犯错误，少失误，就可以距离胜利更近一些。Win or go home， 那么这是篮球场上的经典台词。今天晚上是北汽触底反弹，力挽狂澜打回上海滩，还是上海队一鼓作气在客场锁定胜局？我们拭目以待。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5月22号凌晨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中国球员张帅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连丢两盘，总比分1-2不敌美国名将纳瓦罗，遗憾止步八强。接下来张帅将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5月22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在吉隆坡打响。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泰国19岁小将碧查梦，首局陈雨菲抗住其攻击，21-19胜出后，第二局就没有再给这位小将更多机会，以21-9轻松取胜，从而以总比分2-0晋级四强。北京时间5月21号 WNBA 常规赛继续展开角逐，达拉斯飞翼客场挑战芝加哥天空。此役达拉斯飞翼整体攻防状态稳步攀升，外加谢泼德斩获三双，撑起全盘节奏，最终球队以99-89客场击败芝加哥天空，顺利拿下常规赛2连胜。中国球员李月汝替补出战不到20分钟，贡献7分9篮板3助攻一抢断，四项数据均创本赛季个人新高。北京时间5月22号凌晨，在2025-26赛季沙特职业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 ，C 罗打进2球，帮助利雅得胜利，以4-1战胜达马克，最终以2分优势夺冠。这是 C 罗首次夺得沙特联赛冠军，同时收获个人第37座冠军，也是他加盟球队3年半获得的首个主要赛事冠军。
1: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 四的视频号、预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管超，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ETV 四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一位00后年轻演员呢，展示了他练习登八仙桌的日常，而且呢，视角独特，一起来看一下。
4: 噔噔噔，开始啦！哎呀！转起来，1、2、3、4、5、6、7、8、9、10，走走走走，停，配好了，上桌边。哎，上去了，还要转上一周啊，这个有难度吧？嘿，风风有点快，嘿嘿。OKK， 下场，嘿，上开始啦！
3: 嗯，真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无影脚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嗯，看这个网友他说呢，看个视频左躲右闪的哈，生怕被桌子给砸到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个网友他说啊，我以前呢以为是泡沫的道具，直到第一视角才能看出来，居然是沉甸甸的哈，非常有功力。好，我们再来看。传统非遗遇上了青春力量啊，这才是文化传承最美的样子。的确，那么登八仙桌呢，是属于国家级非遗登记当中呢，对于体力耐力要求极高的重登记。那么这位00后演员呢，用扎实的腿脚功夫啊，扛起了这项非遗的硬核魅力。同时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媒体上呢，他用极具个性的镜头语言与观众互动。不仅呢传承了非遗，还在传播非遗，让历史遗产变成了一场潮流，为他点赞。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我们再来关注。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已成为了刚性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分数单上的数字，而是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重塑教育生态。 让健康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最坚实底。

0: 前不久，湖北省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第一届心理健康月活动拉开帷幕，一个个有意思的心理学小游戏不仅增强了学生间的凝聚力，更让大家很好地释放了压力。现在大家围在一起玩的游戏叫做不倒森林，主要是需要同学们节奏一致，默契配合。你能正确地认出来这些字原本的颜色吗？这是心理学上典型的认知游戏斯特鲁普效应，考验大脑认知灵活性与抗干扰能力。在这次的心理健康游园会上，学校共设计了脑力挑战赛、艺术疗愈类、解忧杂货铺等四大类项目16个小游戏，希望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游戏中舒缓学习压力，释放情绪。
1: 这一次活动我觉得对我们高三学生来说算是一个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中有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我们也会带着学校的这份惊喜和祝福投入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2: 我们设计活动的初心呢，就是希望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游戏当中，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游戏当中体验，在游戏当中收获，在游戏当中成长。
0: 在上海同步推进的学校体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正尝试用项目串联起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培养链条。在一场足球赛中，上场队员可有些特别，红蓝两队里有刚过1米2小学4年级的队员，也有身高超过1米7的高中生，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同场竞技。这种跨学段混编赛制打破了传统按年级分组的壁垒，让技术、体能与经验在真实对抗中自然交融。
3: 这些大哥哥们一起踢球，可以学到他们的足球技巧，他们非常团结，然后在场上也有指挥，带领着我们一起踢球。
4: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射门、带球技巧什么的，希望我到初中、高中也能就像他们一样踢球。
0: 据悉，本次比赛采用8人制，分上下两节各8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紧凑的赛制兼顾了不同学段学生的体能特点与实战需求。这并非一次临时起意的混编，而是多校共同推进的小初高一体化足球人才联动项目的首次实践展示，探索兴趣启蒙、技能提升、特长发展的贯通路径。
5: 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如果打通的话，形成一条龙式的培养模式啊，从体育的教研到我们的课程啊，再到我们的场地运用，使我们从小学阶段的孩子的这个足球特色的培养啊，能够一贯的融通起来。
0: 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以田径场为主的4个场地上，近9000名师生列阵操场。他们队列整齐，动作刚劲，直拳、摆拳、勾拳，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闪躲反击，抱拳里节奏分明。这套拳击操既包括了热身和拉伸放松，同时还涵盖了拳击的基本技术动作。整个拳击操都是学校体育教学部拳击老师设计编排的。
6: 现在我们这个拳击教师队伍呢，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我们也有很多健将级的教师队伍，着力培养后知家国情怀，勇担社会责任，又有健全的人格品质，所以这个拳击呢，正好和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契合的。
7: 早上起来就打拳，感觉今天会满血复活。
8: 感觉心肺功能就是很明显加强了。我们对于这种基础的左右直拳、下肩反击之类啊，也初步掌握了。
0: 学院自去年以来就大力开展拳击教学工作，把拳击列为必修课，而且课时占比也是体育课中最高的。
9: 大学体育必修课的1/2课程是拳击课程，通过学生的大量的这种拳击运动的参与，来培养他的终身体育意识。
10: 现在基本上我们大一年级是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人手一个拳套的，然后如果说自己有热情想来打会拳击都是特别方便的，下楼就能打，宿舍楼下也全是沙袋。
11: 日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儿童带来怎样的影响？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中，发挥其独特价值呢？来看报道。
0: 数字时代幼儿的成长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和老师告诉记者，如今电子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

0: 爱选择。在实际教育中，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2: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0: 第十五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提到，幼儿园应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回应，防范电子带娃不仅是对幼儿身心健康的守护，更是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的必然要求。
3: 要求我们在正视数字时代现实的同时，要坚守童年的本真，要让教育回归真实的体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运动、游戏和自然，让他们在触摸、探索、互动中自由生长。
0: 那么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虽然正在下雨，老师们仍组织孩子在室内进行体育游戏，攀爬、跳跃，孩子们乐在其中。
4: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
5: 我在幼儿园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想玩手机，但是我总想跑，我喜欢跑步。
6: 我们慢慢发展游戏，因为呢，发展游戏可以玩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事情。
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
7: 我们会结合园所、环境、空间、场地的特点，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地去探索不同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游戏。我们要引导家长树立榜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呢，也会鼓励家长多开展亲子阅读、亲子游戏来替代电子产品的使用，让陪伴和户外成为孩子成长真正的底色。
0: 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3: 幼儿园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要树立运动塑造大脑的理念，鼓励孩子们能跑就跑，能跳就跳，能爬就爬，能打滚就打滚，每天保证至少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家庭方面，做好屏幕时间的管理者，比如制定家庭无屏时光计划，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全家人都放下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一起去户外活动。社会层面，监管部门要规范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各平台应优化儿童内容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不良信息的侵蚀。各个社区要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型户外活动场所。
0: 继续关注资讯。中国足协5月21号发布关于实施中青赛球队能力提升计划的通知，将在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青赛中实施球队能力提升计划，同步开放退役职业球员报名通道。该计划以球员能力发展为导向，选派具备丰富执教实践经验的青训专家以及优秀退役职业球员

对中青赛参赛队伍开展一对一跟踪指导与示范教学，以提升教练员综合执教能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办的上海海湾杯2026全国国际象棋新人王赛21号在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开幕。肖童、孔祥瑞等八位中国国际象棋新生代优秀棋手齐聚于此，展开为期四天的智慧交锋。冠军得主还将直接拿到2026年中国国际象棋冠军赛及2026年中国国际象棋棋王赛的参赛资格。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手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今天演播室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老朋友，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指导。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魏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啊，依然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小组赛。那对阵双方呢是湖北足协 U17 对阵云南足协 U17。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比赛现场，共同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我们现在看到比赛即将开始。
3: 那么屏幕上左攻右。红色队服的就是湖北足协 U17 队啊，从屏幕上右攻左的是云南足协代表队。上半场呢，先是由云南足协开球。那么这个小组的现在的比赛形式呢是，湖北足协代表队已经是积六分啊。前面的两场比赛都是拿下了这个比赛，云南足协代表队第一轮呢是负于了沈阳，那么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沈阳队的一个对煤矿足协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本场比赛对于湖北足协来说，只要打平就已经是基本上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啊。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呢，这场球呢必须得获胜啊，才能够争取到小组的一个出线名额。
2: 我看到现在云南足协拿球给到前场一个坐球啊，被湖北足协解围出来。
3: 从队员的表现来看，云南队也是啊积极争先呢，从开场就希望通过进攻取得进球。
2: 给到边路，接球找中间，啊，落点不是太好啊。
3: 那么由于湖北足协呢，本场比赛已经取得六分了，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应该是比较放松的。
2: 这样就发出。
4: 起来点。
3: 中场的伍家乐，27号后腰的位置啊。从场上的形势来看啊，湖北足协呢也是采用了一个中场的防守的策略啊，没有很急于往上整体的往上压，收缩到本方的半场，只留一名前锋14号欧阳撑桌顶在最前面。那么控球权这块呢，暂时还是云南足协，控球为主啊。欧阳成桌拿球，比赛继续。好，裁判员吹罚了犯规。欧阳成桌这个球呢，应该是跟对方有一个身体的接触啊，裁判员判罚了云南足协犯规。
2: 这个也是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的第一声犯规哨，
3: 应该是手上的一个动作啊，犯规对。

0: 员是17号罗万长啊，也是云南足协的队长啊。
1: 想找后点，被防守队员先解围。界外球。
0: 那么对于云南足协代表队来说，这场球是没有退路可走了，他们唯一能够争取到出线的机会就是击败对手。可以说两支队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还是界外球，找到中间
0: 卡住位置，这个球应该是32号南珍惜啊，以稳为主，先把球解围啊，但是给了对方一个角球，
1: 同时也是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0: 看看这个角球怎么处理啊？
2: 中间小南，小南中间。
0: 我看到湖北足协的队长啊，也是2号的焦忠孝啊，应该是争头球的一个高点。守门员打出。继续传中，好，守门员拿住，刘德卫啊，还是云南足协的守门员，大脚开到前场，
1: 解
0: 围没有解好，
1: 看一下怎么处理，
0: 打到身后，先护住球，7号，和谐，7号是和谐，再给15号杨恩来，没有机会，回到。南珍惜穆豪大脚转移到右路，
1: 这球转移的力量稍微欠缺一点，但是它的落点还是挺准的。
3: 30，
0: 那么今天呢，珠海的天气也是持续的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啊，大概温度呢就在15-16度左右，稍微有点偏冷。那么这个天气呢，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呢，做好保暖啊，但是场上呢应该来说还是有利于发挥出比较好的一个体能状况的。想打到左路，连续的头球接力啊，
1: 这球有些危险啊。
0: 好，随着比赛的深入，我们看看过了前5分钟的试探阶段啊，湖北足协的整体的阵型开始逐步的慢慢的往外压了。左脚的长传打身后，这个球没有接好啊。
1: 如果这球接好了往里面抹，这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
0: 当时这个队员的身体的姿态没有调整到最好的姿态，那么如果能够向前接，那么更有利于下一步的动作衔接。湖北足协也是不慌不忙啊，守门员持球以后没有盲目的开大脚，也是通过希望在后场的通过短传的配合组织通过中场，
1: 还是继续打回后场。
0: 前锋的驱赶抢下来球，犯规，这个球慢了一点啊。23号队员穆豪，通过刚才的一个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应该都是打的四后卫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体系，基本都是采用的4231的比赛阵型。哎，边路的渗透传中蹭到守门员，这个球非常的危险啊，传中的时候蹭到了防守队员32号的南珍惜，球高出了球门线啊，眼看这个球就奔着球门的这个横梁的位置去了啊，还好高了一点。那么湖北足协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2个角球，打到右路，

0: 传中下个门去啊，看看这个角球怎么处理。
1: 二十前面那块，你们搞前面圈子那块 ，OK。
2: 二十九号看着了啊。追球，追球！
3: 蹲一下，蹲一下。
1: 二十九号，
0: 找前点。
3: 哦，没事没事，可以可以，
1: 好的。
0: 发的不是太好啊，但是呢，由于云南队也没有，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做出非常好的解围，继续是角球，第三个角球。
4: 看一下这一次的角球会发出怎么样的质量，角球发出，五点有人顶到，
0: 二点解围，
4: 这个球很可惜啊，中间的队员不在这个位置，如果他回撤顶的时候中间有队员在，一脚打门的话会非常具有威胁。
1: 摸一摸一，他就俩人，他都没机会往前走。
0: 那么湖北足协获得了前场左侧的一个界外球，可以看到在界外球的处理上啊，湖北足协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兵力啊。
1: 顶啊，夹死！
0: 解围没解远，还是打到墙侧。
4: 我这球危险！
0: 哎，这个球危险！后卫和守门员之间有一个误会，我们看到这个球本来不是一个机会啊。但是门将刘德卫在出击的时候和三十二号的中后卫南征西之间呼应，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球差一点被对方的前锋捡漏。这是南征西，三十二号，长传找到左边锋十五号杨恩来，对方解围了。
4: 再看回这个
0: 再换
4: 进
0: 球，两个人互相让了一下，没有沟通啊，差点被对方偷一个球。
4: 好的，说法也是给云南足协敲响了警钟。
0: 那么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啊，目前的比分如果是先丢球，后面的这个比赛啊就会增加，对他们来说更加的增加难度了啊。首先要保证不丢球，看看能不能够取得进球才是他们今天要做的一个策略。高位的压迫驱赶，中场还是被湖北队拿到球，继续从右路发动进攻，已经是第二次了这种威胁球射门。湖北队已经第二次从右侧啊身后发动快攻了、啊、那么对于这个二十八号陈炳旭来说也是非常特点的球员啊。好，左边也有一次机会没有把握住，对于男足协来说左路的防守啊现在还是要注意。想打一个渗透被识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湖北足协队的这个脚下还是比较娴熟的，相互之间的短传球默契度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云南足协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也是非常积极的逼抢，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湖北足协依然能够很从容的在来回的控球。继续给到后腰，后场的控球给到左边前，非常漂亮的过人渗透，差一点啊这个球。刚才这个配合充分体现了这个湖北足协的左边锋啊这个脚下的这种娴熟度啊，两个假动作过完人以后啊，直接一脚直传，想直接找本方队员的前锋应该是

0: 十四号欧阳成卓。
1: 还是被抢断，攻防转换了，继续是云南足协拿球，
0: 想有想法啊，想有一个脚后跟的一个隐蔽性传球，没有成功。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足球的现状来说啊，对于青少年球员教练员是应该多鼓励啊，队员在场上敢于做动作。
2: 好的，兄弟，
0: 还是非常从容的以短传通过中场，没有机会回传。
1: 这球前场的队员没有走到该有的位置。继续在后场的倒脚，
0: 压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体能上云南足协也需要喘口气儿啊，所以现在呢，这个阵型虽然推在高压的位置啊，但是这个节奏没有加到特别快。云南足协后场的犯规，南征系的勾人动作啊，半摔对方队员。
3: 后点加回去，后点拿窗户点。
0: 队的门将刘德卫给后卫队员也给了一些指示，湖北足协没有急于把球发向罚球区，还是通过很从容的控球传导来寻找机会。
1: 老边想找马上找前点的队员啊，继续找左边，
0: 左右很漂亮的一个铲断啊，犹豫了一下十五号队员啊，
1: 如果是第一时间左脚传中的话，这球还是有机会能够对球门造成一些威胁。
0: 是杨恩来，刚才他看了一眼中间有没有接应的人啊，就犹豫这一下，对方就已经是非常漂亮铲断过来了。身体的对抗，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南征西还是打身后，看来非常坚决啊！今天啊，湖北足协的身后的这种渗透球，非常危险，射门。
3: 还有哎，
0: 危险还没有解除，反击，有人倒地，场面暂时有利，示意有利。比赛继续，可以，这个转身不错，给到中锋，回敲。啊，可惜最后的一传啊，连接上力度稍显轻了一些。
1: 这个时候看到应该是有队员在场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吹响了暂停的一个哨声。
0: 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转播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湖北足协 U17 对云南足协 U17 代表队，目前比分0-0。比赛的地点呢是在珠海市的这个索卡训练基地进行的，那么也是小组赛的第三轮啊，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出现的机会，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呢，湖北足协呢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占优的位置，因为前两场的比赛都轻松地赢下了对手。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呢，本场球呢只有获胜，他们才能争取到一个出线的机会。

0: 从刚才比赛的情况来看呢，湖北足协队呢是比较善于利用两侧的这个边路队员啊，打云南足协队的身后空当这种战术，用的是比较好的。角球，应该是第四个角球吧。湖北足协在左路获得一个角球。
1: 好。
2: 看到前面没有？再来一个就跟杨来，来一个就。杨来，二十九。你啥门槛？你啥门槛？杨老师，小鬼子，你啥门槛？你抱的给他打深远的球，你缺不缺的？
0: 看看怎么处理这个球，还是找前点。连续几次啊，不管是左路右路啊，湖北足协都是想找前点，看看能不能蹭到后点射门机会。幸亏南珍惜的一个补防啊，封堵。哎，这个球应该是给了球门球，裁判认为这是一个球门球啊，后点漏人了。
3: 哦，这球应该是、
0: 应该是没有碰到，
3: 打高了。当然也是要夸赞一下防守队员的及时对队员的一个射门干扰，
0: 但是如果他之前能把人盯好就更好了，啊，一开始他没有盯到后面这个人。
3: 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队的这个整体阵型还是推的比较靠前的，采用的是驱赶的方式啊，设陷阱啊，让进攻队员呢进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再进行围抢的这种战术。但是注意啊，由于整体阵型推得比较靠前，那么在后卫线和门将之间的这个区域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呢，那么相信湖北足协的教练组也是认识到这一点啊，并且呢在赛前有过专门的部署啊，可以看出来他们队员呢也在执行这样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打法。还是找这个位置空当，好，幸亏门将出来把球解围。
3: 看到这段时间云南足协的前场配合并不是非常的有这个流畅性，
0: 左脚控球右脚射门非常连贯，这个球啊还是欧阳成卓啊，已经有过两到三次射门，欧阳成卓啊，控球转身抽射还是比较连贯动作，但是角度比较小，这个位置
3: 还是长传想找前点，
1: 来了，
3: 但是还是被湖北足协抢下来。继续是云南足协拿球，
0: 穆豪给武家乐，再回给南珍惜。罗万长队长啊，一脚转移到两侧。云南足协非常喜欢就两个中后卫发起进攻啊，直接的长传找到两个边前卫，但是呢效果目前来看并不是太好啊。
3: 是的，前面的几次试探并不是有太好的效果。
1: 犯规，来，再
3: 中
1: 一
3: 个。是云南足协拿球，
0: 武家乐连续的中路配合，但是没有打穿对方防线，继续回南珍惜，继续长传找边前卫啊，连续的使用这种打法，但是难度太大了，因为一边要接到我们中后卫的长距离传球，第二个要接好球，还要去在对方的压力下控球，所以这种难度呢是挺大的，我觉得啊。

0: 加勒，
1: 不落，
0: 吊球。
1: 你等等。
0: 湖北足协的中路也是比较严密的。
2: 哎，看看这球。是被湖北足协拿下来。
0: 湖北足协的队员呢，在压力之下，非常的从容，这种短传球的配合，很少看到他们长传盲目的开大脚。啊，尽管现在在压力之下，还是希望通过短传的渗透，啊，寻找接应队员。那么中间的两个后腰呢，也是想办法去转身，寻找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他们也会回敲。非常漂亮的强势配合，差一点点。可以说是两支风格迥异的球队在较量啊。罗万长还是希望通过长传找前场队员，成功率不是很高啊。后场组织非常有耐心，通过了中场，强势配合非常好，可惜啊，最后一传没有做好。但是我们从后场到前场的这种配合来看呢，湖北足协还是踢得比较细腻的，还是注重这种短传配合，
2: 也是非常从容，能够看到他们很放松，不着急。
0: 云南队的后场组织还不错啊，打到左路可惜啊，两人没有默契。后腰的这脚传球之前呢，身位啊没有完全转过来，所以呢传球的准确性呢受到了影响。镜头给到的是云南足协的石俊指导啊，当年也是有过去欧洲瑞士留洋踢球的经历，曾经也入选过国字号国家队，那么籍贯是来自大连的球员啊。那么也是退役以后呢，从事起了这个教练员的工作。
2: 给到边路，想继续套边啊，但是被防守队员识破了，界外球。
1: 中间七号，给他压力。
2: 保险起见，还是打回后场，继续试伤，想找前场。身体还在云南足协脚下，继续是界外球。可以看到今天云南足协的战术也是非常明显啊，就是想找前场的进攻点。底线这球守门员
1: 脚球，
2: 这球裁判
0: 是判了
2: 脚球。
0: 云南队应该是第一个角球吧，上半场打到27分钟啊，应该是云南队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在两人的夹抢当中啊，拼得一记角球也算不错。看看怎么处理。我们看到后卫南珍惜也上了前场啊，发短的，可惜被对方识破了啊，意图。

0: 振熙，罗万长再回给南振熙，穆豪，穆豪是后腰长传找左边路，
1: 啊，快点，啊，位置位置位置，
2: 头球的解围，
1: 站住，
2: 分边
0: 有机会，可惜没有转身呐。
2: 球权还在云南足协的脚下，想起中间，还是被防守队员蹭到。
0: 云南队的和谐，刚才七号和谐啊，在罚球区前沿有一个其实可以转身的机会，但是他的身位呢，当时选择呢是背身的，所以这个也是聊到这个就聊到我们青训的一个基础啊，这叫做接球的一个能力啊。对于青少年来说呢，这个接球行为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个身位的选择，在球没来之前如何能够选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位，那么对于后续的连接衔接，包括以前说的停球如何处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从事青训教练工作的人员深思的。不错，传球，可惜没有连接上。云南队反击，中锋回敲，
2: 可惜这球七号队员往前抹的时候没有处理得太好，被对方防守队员27号非常干净的铲断了。
0: 那么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啊，云南队的中锋啊，应该说是王志正啊，王志正的这个回敲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犯规，
2: 找到中前场，看一下怎么处理。
0: 一对三，继续突破，不错，手上有拉拽动作。裁判员没有吹啊，但是这个球我们看到14号的这个前锋，也是湖北队的欧阳成桌，还是非常有自信啊。刚才面对的是一个一挑三的局面啊，继续往前突破。
2: 这名球员也是对对手的一个防守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0: 看起来个子不高啊，从后场开始往前突，一对三。
2: 这边是稍微有一个手上的动作啊，但是不明显，也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小动作。
1: 出来，出来，
2: 出来！界外球。
1: 好，出手，小南。好。
0: 比赛进行到31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0。不好，直传渗透，一脚球没有停球，非常棒。15号队员盘带。裁判是没有犯规，继续。非常漂亮，
2: 继续。
0: 还有，湖北足协的风格呢，就是走地面，基本上都是通过地面的这种地滚传球完成传控。而且呢，看他们的动作啊是非常放松的啊，有时候呢不管是云南队有压迫，或者是他们在无压迫的总状态之下啊，都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进行传接球。
2: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积分的原因，现在湖北足协积6分， 所以也是踢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放松。

0: 看来这个右路28号队员还是
1: 继续的突破，
0: 他们进攻的突破口啊，
1: 边上
0: 这脚铲断挺漂亮啊，难珍惜。哎，这个球在局部形成了一个抢圈啊，四抢一，一抢四，
1: 非常像平时训练的抢圈游戏啊。撞墙分出来，找到中场，
0: 很好，转身向前，还可以回敲打到右路，前插的时机差了一点，
2: 给他压力，给他压力，
1: 会看到这个湖北足协的队员也是非常聪明啊，在进攻队员拿球在背身的状态下还是给到他一些压力，但是这球失误。
0: 好，比赛进行到34分钟，我们也看到云南足协开始换人啊，这个张晓波上场替换王志正，王志正也是前锋啊，
1: 看一下这一次的换人会
0: 看看对位的换人，前锋来自前锋线的一个换人，前锋24号张晓波，看看表现怎么样。
1: 云南足协也是背水一战了，现在也是加强前场的一个进攻，这场比赛一定要拿到分数才有机会出现，
0: 必须获胜才有机会，因为目前云南足协只积3分，而湖北足协已经积6分，那么同时进行的沈阳足协大概率会赢下本场比赛，所以说只有云南足协这场球获胜，那么有可能会出现3支队同积6分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3支队同积6分呢，就要算净胜球了，他们相互之间净胜球按照比赛规程是这样的定义。
1: 如果3支球队净胜球都相似，那就算红黄牌了。
0: 首先应该算净胜球，然后再算净球数，净球数如果还一样，再算整一个小组的净胜球，再算净球数，那么如果还一样，那就算红黄牌，这样大概率是一样这样的一个安排。
1: 还在后场的倒脚，个转移啊，也是落点是非常准。起一个长传，想找左路啊，但是这球力量少了一些。先回到后场，转移找右路，这落点还算可以，现在处于一个背身状态，再找中间，这球防守队员上来的时机也是非常好，给到的压力，
0: 整体来说呢，双方呢上半场踢的节奏不是特别的快啊，看来真正的决战会在下半场。
1: 当然啊，到了比赛的末段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进球的时刻。
0: 远射，可惜压力之下脚法呢没有掌握好啊，是来自武夏乐的一脚远射啊，武夏乐也是一名广东籍的球员啊，那么现在效力于云南U17队，那么司职后腰的位置，
2: 可以啊，河马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

0: 目前的状况就是湖北队已经是六分在手啊，云南队不着急，那他们也不着急，所以说现在踢的节奏呢是还是比较不是特别的快。
1: 好的好的。
0: 那么他们也在等待云南队犯错，一旦云南队压了靠上，后场势必会有一些空档。
2: 看看这个球，
0: 好，非常好，分到左侧差一点点，如果这个球再轻一点，25号能够再领的一下，直接往着球门的方向去啊，将会是一个单刀的局面。南振西的解围，
2: 被抢断下来了。推进，啊，这球给应该早点触球啊，这球慢了一步，
0: 慢了一点啊，当时还在思考怎么处理，可能是，七号队员应该是和谐的位置呢是游走于后腰与前腰之间呢。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前锋的回敲，再打向前。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加油，罗安！罗安，
3: 有的。先出界，先出界。
0: 出界了。这个球感觉，接球队员没有做好准备啊。是想着中锋回敲了，突然又打向这一侧了。如果打到另外一侧，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
2: 这球有些着急了。继续后场的倒脚，湖北足协也是不着急。
0: 云南队不施加压力，他根本。以他们的技术呢，应该是不会太着急的。中锋，球已出界。那么以目前的这种节奏来打呀，应该来说云南足协很难威胁到湖北足协的球门。而且球一旦进入到接近湖北足协进攻三区的时候啊，那么接近前场的时候，云南足协现在很难做出渗透的配合，也就是说威胁不到对方的罚球区。
2: 这个可能要看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怎么样做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调整，以及可能是一个战术的一个打法。
0: 看看石俊指导啊，教练组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会有什么策略去应对啊？因为如果照这样的一个形式下去，0-0的一个比分呢，湖北足协是非常愿意接受的，但是对于云南足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2: 就意味着他们出不了线了，小组可能只有第三。
0: 如果沈阳队顺利拿下第三场比赛，也积六分，那么云南足协就算点球获胜，最后也只能积五分。所以对于云南足协来说，下半场一定是主攻。
2: 所以说，我们经常能够在小组赛的第三轮，也就是小组赛的末段，能够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比赛，啊，包括一些国际赛事、欧洲杯、世界杯。都能看到。还是想找前场的队员。

0: 没有太多的威胁啊。
1: 太简单了，因为云南足协总是希望这种长传直接找到前锋，但是面对这种直线的来球，后卫是做好准备的。看看七号的远射，还是被风堵住了。
2: 没关系，再来。哎，注意集中一点。看好啊！起来！
1: 突然的一脚传球还是有些威胁，这个球啊，这个球起得非常突然，因为当时这个球员他在一扣以后，大部分球员都认为他会传到弧顶的位置，没想到他左脚突然来一脚四传四射。
0: 这个也是云南足协一个非常有得分机会的一个进攻啊，角球
1: 都以为他给弧顶，突然左脚来一脚四传四射，正好蹭到了对方的后卫啊，焦忠孝的头，忘了球门的方向过去，幸亏呢还是及时做出了反应啊，角球抢到了点啊，九号队员中场的田思乐啊，这个球抢到了前点，可惜呢没有打正球的位置，没有打正球的部位啊，球打高了。再看看球，王思乐抢射。那么这个时候呢，来自第四官员的示意啊，第四官员傅瑞泽示意补时两分钟。还是打到右路。连续的假动作虚晃，内切传中。角球，这个时候呢，双方队员呢都要保持一个非常专注的注意力。往往也是体能下降的时候。
3: 来了。
2: 来了！
0: 起球，
1: 终点拖到后面，有人倒地，裁判示意比赛继续。长传转移，可惜没找到点啊。
4: 干净。
0: 这球
1: 越位，这球越位，裁判是越位，
0: 越位了。
1: 感觉这个球也是越位了，
0: 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的第一次越位。
1: 应该是来自伊征宇啊，湖北足协的伊征宇，大概越位了有一到两个身位。这个球，还是身位的问题啊。接球的时候，整个身体的朝向是向着球的方向，应该是侧身。这样就会更好的看到对方后卫的一个位置啊，能根据对方后卫的这种落位，能够采取反越位的战术啊。但是我们的队员呢，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包括很多的基层青少年，那么在接球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直面的面对这个来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教练员的指导，能够帮助他们以更好的一个身位和视野去观看场上的形势以及选位的话，那么对于他们下一步行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个也是现在我们队员们需要提高的一个点。
1: 前场抢下球，云南足协的七号队员何协啊，其实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啊。
2: 起来！
1: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跟前场队员形成衔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裁判员王申威吹响了上半时比赛结束的哨音啊。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

0: 好，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目前比分仍然是0-0，暂时打平。魏指导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1: 上半场感觉因为云南他要力争出线，他现在的积分情况不太乐观。那么湖北队呢，他基本上已经确定能够
0: 出线了、所以他心态更稳了。
1: 对，一是呢，也许在这个人员上他可能有一定轮转，是吧？再一个，他好像踢的这个节奏他控制的比较好，不是那么着急，
0: 对
1: 吧？云南呢，就是在进攻和拼抢方面就更积极、更主动一些，渴望获得这个比赛的这个胜利。
0: 求胜欲望更强一些。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从整个这个赛事的角度来说呢，湖北足协在整体的这个水平上来说，各个球队来里边都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他现在的青训做的也不错。他几支队伍应该也都是排在全国同年龄段的这个前列。
0: 那湖北这支球队他的打法主要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战术体系？
1: 他也是打这种传控的，
0: 也是走传控的。
1: 对。
0: 云南我们记得好像因为你之前也介绍过这支球队嘛，说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是吧？
1: 对，他组建的时间啊，包括这帮队员，因为云南的这个足球的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些，
0: 是
1: 年龄是一样的，但他的球龄可能没有那么长，是吧？再一个，可能这支队伍据我了解也从这个全国其他一些足球相对这个基础好一些的一些省市可能也引进了一部分运动员，所以他们在一起可能也需要更多的这种
0: 磨合，
1: 更多的这种在一块的这种训练，来统一这种思想和这种战术打法。
0: 通过双方上半场来看的话，您觉得双方至少从这场的上半场表现来看的话，双方实力差距大不大？
1: 技战术能力方面还是湖北是有一定优势但云南这个队伍呢，我觉得他这股精气神这个队员这种拼劲儿，在比赛当中这种持续的这种跑动一直是他做的不错的地方。
0: 但很遗憾双方都没有实现在上半场的进球哈。
1: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在技战术执行层面的情况，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要首先感谢的是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赛片段。
1: 就是云南队其实是一个反击的机会他还是打得比较直接，但是没有很好的这种形成这种威胁你看湖北就有点不着急而且清晰的向前，是吧？当然断球之后他还是有这种反抢和这种转换的行为那你看前面这个回防队员一点都没着急，也可能觉得对方构不成什么威胁在中路控球踢的相对来说，这是十几分钟嘛，等于是刚开场，而且是在没有打开这种局面的情况下踢得比较从容。
0: 对，
1: 不断的你看回做，是吧？如果没有机会向前就先回然后再向前，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边敢于做这种配合。
0: 对，直塞的那个准确度还是不错的。
1: 对丢球之后延缓前面这种回追又把球断下来就踢得比较有耐心是吧？但是我丢球之后我也不给你什么机会。
0: 对，
1: 又回到控球了等对方来抢不着急但有机会我也坚决的往前就是打透了，是吧？这个球传的稍微重一点
0: 对，稍微
1: 是吧？要不然这是等于从后场
0: 是吧
1: 通过耐心的组织推进到前场
0: 传好了，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射门的机会。
1: 是啊，一次门前，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0: 对，接下来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下。
1: 这是由守转攻他就比较直接，直接想找这个自己的前面的这个前锋，但前锋的位置当然也不好。可以看到，这个六号位的队员在一个很好的接应的位置。是吧？但我们看白色的呢，这个云南足协的这些队员呢，他也有这种小组，你看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嘛，
0: 对，
1: 小组的这种压迫，是吧？如果这个看阵型的话，当然咱们这个镜头只是体现了他的前卫线和这个前锋线的这几名队员，他是一个3-1，是吧？那后边的话，也许就是一个4-2-3-1的一个压迫，他这个阵型保持的不错，但是你看他很难对对方这个持球队员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压力。
0: 反正刚才我就觉得好像他们作为进攻一方来讲的话，整个的这个跑的这个速度

0: 都不是特别快。
1: 对，而他防守，你看有刚才是丢球了嘛，丢以后他在高位想压对手，但是他对那个持球人又形不成一定的压力，所以让对手就很从容，
0: 就没有给防守造成太大的压力。
1: 现在你看他有锋线的这个意识，被对方传过来也有这种加强，这是不错的。你看这个就看出来他两个后腰上来，他明显是一个四二三幺的一个压迫阵型，是吧？那当然了，他在这个地方也通过这个压迫也获得了球权啊。再看他这个在前场，因为在这个位置获得球权是很容易快速的攻到对方门前，
0: 对
1: 啊，应该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逼抢啊，由守转攻的这个这个行为的表现啊。你看这个传球就太容易就把这个球丢掉了。
0: 他第一次触球有点慢了，
1: 对，
0: 就是他反应慢了，
1: 而他的选择也不太好。
0: 对
1: 啊，但你看湖北队得到球以后他很从容，也不着急，向前很耐心的在组织啊，在小的空间里边你看敢于做一些小的一些配合，而你看传球的准确性啊、力度啊、时机啊，啊，丢了是吧？马上又回抢，是吧？也不给你什么机会啊，又抢下来了。云南队的队员在转换的时候决策看起来是
0: 有点犹豫，
1: 对，有点犹豫，没有那么快，
0: 他都要想一想。
1: 对，这个右转入，你看总是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0: 对，
1: 是吧？云南你看四二三幺很清楚。是吧，在防守向前推进，好了，下面机会来了，推进到前场了。哎，这个传球其实这个时机是不错的，但是力度稍微大了一些，要不然这可能就是一个从后场推进到中场然后打破你的防线到前场的一个射门的机会，所以说在整体的战术素养上通过这个片段来看还是湖北
0: 要高一些，
1: 做得更好一些。
0: 而且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双方的比赛节奏都不是特别快，特别是湖北这一边，您刚才说的他们非常的从容，对吧？
1: 对，
0: 没有那么去积极的去拼啊，去抢啊。我觉得跟云南这边整体的给他们造成的压力比较小，就是云南这边本身，你看他进攻的这个节奏和速度都没有那么快，所以自然他们的这个防守的节奏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去提升，对吧？
1: 对，也有他的想快，但因为被对手限制。他快不起来，然后一快呢又容易出现一些失误，你看几次转换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这种反击，
0: 对
1: 啊，就过早了又把球权又丢掉了。
0: 而且很明显刚才我们在解析这个片段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云南队的球员他们明显在每一步的时候他都要先想一下，
1: 对，
0: 就他这种所谓第一次触球质量给出的这个反应都稍微慢了半拍，
1: 对，
0: 至少半拍。
1: 其实这个比足球场上的比赛速度是由两方面形成的，一个是行动速度，再一个就是决策速度，他们是明显决策速度就要稍微慢一点，
0: 慢了以后他抓时机的这个机会和成功率一下就下来了，
1: 对，
0: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2: 站住，
1: 云南队的前场的边线球，他也在寻求一些配合。你看，但是他这个决策老是，刚才那个球直接传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反而给了湖北队一次反击的一个机会。
0: 就整体来看吧，都是
1: 你看转移到另外一侧非常清楚。
0: 对，湖北在掌握节奏。
1: 对，刚才这25号球员如果拿到第一下的话，那这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单刀球了，是吧？没拿下来，控制下来以后传中。
0: 传中。
1: 你看3-3，刚才是。只不过是没有人很好的抢到这个点，他刚才是缺一个这种身材高大的这种中锋，否则是一个很有威胁的一个进攻，反击有没有啊？又来第二次进攻，高速带球，结果又
0: 自己丢了，
1: 对，所以他带球的这个质量，包括传球的时机，都不是特别好，又把球控制下来了。
0: 全场其实有好几次好像云南队的球员自己也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然后丢球了，
1: 对，就是自己还没等对方抢自己就失误了，
0: 对，就丢了球权。好，我们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2: 站住，可以，还有
1: 看这个进攻，你看是不是啊，就非常不正确的一个选择，
0: 就打得比较糙吧。
1: 对了，你看这是1-3，这个是个人的能力的体现，也是对这个，如果他继续向这一个边路发展，可能就被对方赶到边上去了。他内切以后找到另外一个空当，看带到里边，然后是1-3个队员，他从里边能够突破。

0: 出来，啊，我们叫摘出来，啊，当然这时候如果他传给前面那个这两个球员也不错，
1: 对。
0: 啊，而看了一眼，你看，包括后边插上的这个队员，他本来是在这个防守队员身后的，啊，他现在插到了防守队员身前，而这个球传的质量非常高，啊，只不过球速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啊，这个要是第一次能够拿到。在第一点能够接触到这个球，往前一趟就是单刀球了嘛，一停是吧，然后就进去了，但是没有抢到这个点，这个球也有点弹，你看这个球又是个反弹球，
1: 嗯，
0: 啊，如果是个平球的话，可能就会更地管球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嗯，过
1: 因为
0: 去
1: 他
0: 了，
1: 一
0: 传的
1: 弹，
0: 稍微大了一点，嗯，
1: 对，
0: 然后不着急，控球，
2: 二七号，
0: 嗯，传回来再来，嗯，传中，咱们重点看一下他传中以后。在这个球门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传一个高球，你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其实是一个3打2，白色的是两名队员嘛，很明
1: 啊，
0: 显。
1: 对，
0: 你如果只看切出来就小禁区这个范围，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后腰并没有选择及时的来回防，是吧？如果这名队员是一个高大的中锋，他把球点给前点那个或者蹭给后点那个，都是一个很有，甚至自己直接头球攻门，是吧？所以说很多这种。南方的球队呢，可能他也许就是缺一个这种
1: 高中锋，
0: 哎，支点型的高大的这种中锋。
1: 嗯，
0: 啊，后卫顶出来，你看这二点球的解围，质量也不是特别高。啊，马上有两名队员来接应，啊，丢了，然后回收，啊，选择打身后。
1: 嗯，
0: 但是后边有队员马上过来补这个位置，是吧？很轻松的就把球给断下来了，所以他落的时间和落的这个位置都很好。就在你要传长传的时候，你支撑脚刚一落地，他就预判到了，
1: 对，
0: 然后就选择了回落，对方又拿下来，但没事儿，再来，回防，这个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回追，造成了他的一个失误，又回到这个控球的这个阶段，
1: 对，好，刚才我们对这个片段做了解析哈。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如果刚才在那个片段当中，如果有一个高中锋的话，那其实那个点抢和这个进攻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就他传中的这个时机，
1: 嗯，
0: 包括传那个球的这种方式，是一个抛物线比较大的一个高球，
1: 嗯，
0: 是吧？然后再一个对这个场上这个整个局面的判断，在那个位置实际是出现了一个二防三的一个场景，
1: 嗯，
0: 是吧？但是可能就是这个争抢着的这个队员。一是他的身高，再一个可能他不是擅长这种争高球的一个队员，否则的话能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嗯，
1: 其实以前我记得，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国足一般都会配备高中锋的，但是好像这几年，我们好像也在去寻找合适的高中锋，好像也是缺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其实反正大多数的这个球队也好，
1: 嗯，
0: 国家也好，国家队也好。都应该有这么一个高中锋，这个呢，就是说是看一个球队或者一个教练的一种理念，
1: 嗯，
0: 是吧？但是，因为我是在北方的这个球队这个体系里边
1: 对
0: 成长起来了，
1: 身材高大的球员比较多，
0: 对对，在我带每一个队伍的时候，是吧？我在选拔的时候一定会要选择，是吧？有一定身高的这种队员，
1: 嗯，
0: 是吧？那么在足球场上那么几个关键位置，是吧？比如说中后卫。是不是啊？然后中锋，是不是啊？甚至后腰，啊，他是需要一定的高度。
1: 嗯，
0: 啊，
1: 那这种球员，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他不同的身高啊，不同的身形的这个球员，从他的技术的擅长的特点的角度来说，是不是确实会不一样？
0: 对，肯定。你身高高的队员，他的动作频率肯定是会慢一些嘛，
1: 嗯，
0: 是吧？但是他矮小的这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的队员。他的灵活性啊，他脚下的频率啊，肯定快嘛。
1: 嗯，那不同的这种位置的球员和相应的这种，比如说身材啊、体型的这种要求，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强调了说，中锋我们最好是高一些的，
0: 嗯，
1: 有高中锋。
0: 对，
1: 嗯，
0: 对，是吧？他能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往他头顶上起高球，是吧？他一是能够直接攻门威胁，再一个他就是不能形成直接攻门，可以给自己队友来一个过渡。
1: 嗯，
0: 啊，就能创造一些机会。
1: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的表现吧，究竟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呢？来继续关注，来看一看。
3: 好，下半场比赛现在。

0: 正式开始，球权现在云南足协拿到，
1: 好，从下半场一看呢，云南足协也是大军压上啊，边路传中，解围，看看有没有射门机会。内切，武家乐的一个前回交球，左脚远射。很明显呢、啊，云南足协投入的前场的人员呢是非常多的，下半场。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华山一条路了。好，
2: 这球没有越位，
1: 快速反击，
2: 一对一了，
1: 一对一挑射，滑门而出啊，
2: 非常可惜啊，差一点将场上比分改写。
1: 那么刚才也说到啊，对于云南足协来说，本场比赛只有获胜才能有出线的机会，因此从下半场来看，在前场投入大量兵力，那么同时呢，后场也会空虚啊。
2: 这球真的是就只差一点点啊。
1: 湖北队呢也是从上半场开始就频繁的利用云南足协想压上更多的人员投入进攻的同时，利用对云南足协的后卫线和门将之间的这个空间呢、啊、打云南足协身后的这种战术已经多次的应用啊，尤其在右路这个28号队员陈炳旭啊，已经有2到3次啊成功的在这个云南足协的后卫线的身前拿球，这种情况刚才也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啊。因此呢，在实施进攻的同时啊，希望云南足协队也要是注意后防线的这种保护啊，尤其在由攻转守的一瞬间，云南足协的一个机会，
2: 球门球。
1: 武家乐最后把球顶出了球门线啊！
2: 刚刚我们也在说，看看云南足协下半场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从人员上应该是没有调动的，云南队没有调动人员。镜头再次给到了27号队员武家乐。云南足协的后腰队员，这个球两个队员站在一起了，重位了。武家乐拿球，尝试传给中锋，没有成功。那么刚才说的云南足协队下半场没有换人呢，是这样安排的。但是呢，其实在上半场他们已经换了一个前锋啊，就是一开始首发的王志正啊，被换下啊。现在顶替王志正的前锋是张小波，24号中锋。
3: 上来，上来！
2: 一脚敲到右边路。他是想找左边。有速度，
1: 背身持球回敲远射，云南足协队要小心啊！湖北足协的左右两个边前卫啊，左边是25号的伊征宇，右边是28号的陈炳旭，那么两个队员都是有一定的速度。
2: 哦，这球最后裁判员判了是一个角球。也是下半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3: 看人，看人！
4: 来了，来了！
2: 应该是开一个短的，
1: 刘楚天的短角球。两个人没对上眼啊，这个球啊！
2: 这球如果先打一个中场队员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1: 还不错，过了一个合同啊，10号队员合同。
2: 哦，
1: 回到左路， 传中烧线速度。

0: 就是他们加点力量就非常好了。
1: 上来上来，围攻！
2: 回给武家乐，打开视野，又回到了左边，打右边会不会更好一些？
0: 可以看到他刚刚的眼睛只有在观察到左边，如果他扫描到的右侧会更加好。
2: 因为这个球呢是左路的队员呢感觉危险传开，哎，有机会，可惜啊，在身体的对抗上啊，十号队员呢合同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跟对方的后卫相比啊，合同是个子比较小的一名前腰，但是比较灵活，脚下技术也不错，
0: 这球也是挺可惜的，
2: 在贴身对抗的时候还是有些吃亏合同啊。刚才说到武家乐这个球的处理，作为一个后腰队员呢应该有更好的大局观。那么刚才这个球呢，我们说是左路的队员给了后腰，但后腰呢又还给左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视野更开阔一些，转到右路可能效果会更好，
0: 需要转移了。
2: 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广大的这个青少年球员呢以及青训的教练员提出了一些要求啊，就是说我们在培养球员同时啊，有没有在日常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呢强调让他们更好的去观察场上的局势啊，做出相应的决策啊。那么在设计训练计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那么这就关系到日后等球员成长了以后啊，他们能不能够根据场上的局面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和决策。非常有想法，这个球啊，脚后跟的一个隐蔽性传球，是来自于云南足协的七号队员何协。
0: 很可惜啊，后插上的24号没有意识到他啊，张晓波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传球意图，这球一直给的非常巧，
2: 可惜两个人没对上眼啊，想法没有一致啊。
0: 是的，是的。
2: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青少年球员呢，他有时候还是有很好的一些创造力、想法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想法能不能够跟队友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是现在很多的球队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一个哨声，这是一个犯规球。
2: 中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啊，就是沈阳足协对煤矿足协的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沈阳足协已经是7-1的比分领先了，也就是说沈阳足协已经非常大的概率呢能够拿下6分，最后以6分的比赛结束小组赛。那么对于云南足协来说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了，只有拿下这场比赛，赢得这场比赛，同积6分，那么三支队伍湖北足协、云南足协以及沈阳足协相互积6分的时候才能再算净胜球。所以照这个比分发展下去，如果是0-0甚至是湖北足协能够先进球的话，那么对于云南足协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0: 真的是杯水一战啊。看看这个球，这个球
2: 裁判员没有理会，继续比赛。刚才也是合同的一个倒地啊，
0: 说后卫上的身体也上的非常的及时啊。看一下这球，
2: 中锋给合同
0: 远射机会，想转、
2: 想戳一个，
0: 就非常的可惜，
2: 还是有一些想法。合同啊，这个球他其实想戳给后插上这名队员，
0: 其实这个球到了关键区域可以尝试一下起脚了，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场的云南足协射门的次数也是非常小，非常少啊，
2: 可能想法太复杂了一些啊，其实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好的。交接给到前锋远射，
0: 刚刚我们也说到应该是要多点尝试射门，其实这种是以射门最终结束进攻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结果。
2: 刚才看到是后换上场的张晓波啊，给武家乐做了一个回敲球，武家乐完成本脚远射。

0: 再回武家乐远射，但是由于这个击球部位没掌握好，球打高了。但最起码呢，就是云南足协能够有射门出现了啊，慢慢的就找到一些射门的感觉了。
1: 这球给的挺准啊，落点停球也不错。但是湖北足协界外球。
0: 连续的传导，可以看到非常的娴熟啊！湖北足协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踢的比较细啊。追求细腻的短传球配合，从后场组织推进到中场，再推进到前场。但呢，他的哎，来看这个球，云南足协的机会，进入禁区射门被挡住，再打，很可惜啊，非常可惜，太可惜了，这个球啊，是本场比赛开赛以来云南足协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啊。
1: 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换上的16号守门员魏德良也是立功了，为湖北足协
0: 正好打到了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和谐进到禁区，最后的射门打到边网上面，非常可惜啊。那么也可以从这次进攻看出来了，这个云南足协队的一个决心啊，因为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平局是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时候裁判员示意这球是先越位了，应该是在越位位置回接，也是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次越位犯规。看一下现在还是在云南足协拿球，想做一个穿裆过人啊，可惜被防守队员示意，
0: 还有机会。
2: 上来人，上来人！
0: 远射，远射，
1: 漂亮！
0: 非常棒，非常漂亮，叫远射，有点外旋啊，这个球啊。
1: 现在云南足协把比分改写成了1-0。
0: 这个球非常的漂亮啊，这个从力度掌握到角度，都是非常堪称完美啊。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三支组别的这个积分出现了，如果是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三支球队将会以6分决出最后。
0: 中锋回敲填失了布加思索，直接射门，凌空射门啊，这个球略带外旋，直挂，
1: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0: 直挂网窝，应该是贴着这个门柱进的啊，来自云南足协9号的中场田思乐的一脚远射。那么如果这种比分维持到中场的话，云南足协是有机会出现的了。那么如果三支队伍同积6分，应该按照竞赛规程来说，先算三支队之间的一个相互胜负，那么正巧呢又搅和在一起啊。如果是云南队能赢，那么就是云南赢湖北，湖北赢沈阳，沈阳赢云南，三支队伍就连环套了。那么连环套的情况下呢，要算三支队伍之间的净胜球。
1: 看到裁判员也是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鲁莽的犯规。
0: 那么同时也看到有守门员倒地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就是足球场的魅力所在啊。

0: 啊，先看波澜不惊。那么突然一个进球以后呢，可能啊三支队伍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啊，刚才的黄牌呢是23号队员穆豪啊，是被裁判员黄牌警告。 在于形式上呢，对于云南足协来说，现在是可以说是有利的一个局面啊。那么由于第一场呢，云南足协是0-2负于沈阳足协。那么如果这场球能够1-0赢，那么他的净胜球呢，云南队呢就是-1净胜球。 而湖北队第一场球是2-0赢的沈阳，那么如果这一场球呢，0-1负的话，湖北依然是有正一的净胜球。那么如果是沈阳队，沈阳队已经打完了，对两个队的这个对决啊，应该是0的净胜球。2-0赢的云南，然后是0-2负于这个湖北。
1: 那么净胜球是0，那么对于云南足协来说还需要一个进球。OK，因为是-1嘛。出去吧，出去吧。
0: 先看看这脚任意球。哇，很飘忽这个球啊，有点下坠的感觉啊，但是到了门前呢，就减速了。 哦，刚才有一个口误，不好意思啊，因为第一场比赛我看了一下比分呢、啊，云南足协是0-1负于沈阳的，也就是说现在云南足协的净胜球是0。那么湖北足协的净胜球呢是1，而沈阳足协现在的净胜球是-1。那么如果这个比分维持到中场的话，出现的球队将是。 湖北足协和云南足协双双携手出线，
2: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0: 在我估计，现在在另外一个场地的辽宁队，现在是非常头疼啊。
3: 由于呢，主动权现在已经不在沈阳队的脚下了，因此呢，这场球呢，沈阳队呢虽然是大比分的获胜啊，也只有去静观本场比赛的一个变化。
0: 估计现在对面的教练都扒到这个场地上面来看球了。那么由于湖北队呢也是还是暂时领先呢，所以他们也不紧不慢啊，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通过短传的配合，继续推进。
2: 球！不要！别动球！看到27号刘楚天为湖北足协赢下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0: 现在前场更好机会回后。那么看看，由于现在云南足协是领先的。 按照这样的形式呢，教练组应该也是很明确知道了，1-0拿下的话，应该来说也能出线了啊。所以说整体的阵型开始收缩啊，云南队啊现在也不急于向前了，现在是变成了云南队稳守反击的一个状况。等湖北队压上，如果再进一个球，云南队的名次会不会发生一个变化？很可能就是小组第一了。
2: 所以说这场球
0: 很微妙啊，这个比分
2: 非常微妙啊。一场比赛决定了1、2、3名出线。

0: 非常的明显啊，整体的阵型呢现在是退位到一个中场防守甚至是后场深度防守的一个态势啊。从上半场来看，一开始没开记录的时候啊，云南足协队伍呢是以高压啊前场的高位逼抢的一个防守阵型进行的，那么现在领先以后啊，逐步的就是退到了本方半场以后寻找反击的机会的一个打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湖北足协来说也是不是很稳的啊，如果再丢一个球啊，那湖北足协呢可能就保不住小组第一的位置了。
1: 好，看看这个球，右路拿球给到
0: 机会，差一点啊，
1: 还是被
0: 这个横传球还是很有威胁的啊。七号队员应该是和谐啊，前插的时候差了一点。所以对于这个足球比赛来说也是风云莫测啊。一个球的一个情况啊，一个进球很可能就改变三支球队的命运了。
1: 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起长的，再回做，
2: 他起的起的起好了，
0: 冲锋再给右边，你看看九号队员田思乐啊，打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啊，再给中锋，回给和谐，
2: 要别再拿。哎，先打！上来，这球玩好，哎，上来，上来！
0: 基本退回中场啊，云南足协现在也不急了，退回中场，等湖北足协攻上来。四四二的一个防守的阵型。这个球没有压迫，这个球打穿了云南队的第二条防线，那么在后卫线前面转身接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人去压迫这个湖北队的队员的，否则他就会很从容的啊再进行后续的配合和射或者射门。
1: 我们看到回放，这个时候也是防守队员上慢了，给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0: 背身拿球，可以压一压。面对这种形势啊，我们看到湖北足协也是进行了换人。十四号的前锋欧阳成卓下，换上的是三十四号前锋曲代清啊，也是对位的一个换人，看看曲代清的一个表现。
1: 刚换下的十四号欧阳成卓在上半场也是有非常多的突破，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0: 然后这球攻防转换，
1: 田斯洛一对一倒地，但这个球应该不会给予点球啊，因为身体是有接触，但是裁判认为这个球呢不至于倒地，这个力量啊是一个合理的争抢的一个对抗。
0: 那我们看回慢放，这个判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1: 云南足协也做出了调动啊，六号队员杨恒明上，换下了穆豪啊，穆豪是应该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员，那么同时也把打进一球的田斯乐换下了啊，换上的是八号队员高海涛。
0: 教练应该也是担心23号队员穆豪啊，身上也是有一张黄牌，如果这个时候打少一人的话会更加的有威胁。
1: 应该是加强防守的信号啊，这两个换人啊，因为不管是田斯乐啊，打进球的田斯乐，还是穆豪来说，都是一个偏进攻的队员啊，现在换上的队员应该是防守能力更强的队员。
0: 刚刚前场也是有一个队员前插，但是没有去选择把球分出来，继续倒脚，非常耐心啊，继续回到后场。
1: 斜传，云南队的解围，
0: 投球抢到一点，还是投球之间的一个哦，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一个犯规，应该是有一个手部的一个动作，我们看一下回放，
1: 推人动作啊，25号的队员伊征宇
0: 是找前场，现在我们看到云南足协的前场24号队员张晓波也是承担了后面云南足协的主要进攻啊，所以他可能位置要多点回撤来接一下球，在云南足协反击的时候
1: 越来越靠后，看云南队的这个阵型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深度防守阵型，现在啊打了深度防守，4-5-1，那么由刚才的4-4-2更加退守了，目的呢就是形成更紧密的队形，防止对方一个进攻啊。那么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湖北足协呢的反击是非常有特点，但是呢如果是打阵地战啊，如果云南足协呢这个4-5-1阵型站得非常好，篱笆扎得很紧的情况下呢，如果想很从容的做出一些中路的配合，包括边路的突破啊，还是有一定难度啊。最重要的是对于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比分来说呢，湖北足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排名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就要小心云南足协的反击，
0: 如果再丢一个球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名次了，
1: 那么如果再丢一个球，那么就是净胜球又发生变化，就是云南足协是零净胜球，那么湖北足协也是零，那么看相互的胜绩呢，就是云南足协更好。

0: 那么沈阳足协呢是负，是应该是负一。那么对沈阳足协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1: 叫尝试远射。
0: 解围。那么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云南足协也是非常的

0: 非常清晰的一个四五幺转五四幺的一个防守阵型啊，现在是五四幺深度防守。长传硬打没有机会，原路扣，
1: 两名
0: 队
1: 协防的防守队员上来的时机也是非常好啊，把这球扣过去以后可能非常危险，调整到他惯用脚的右脚传中，
0: 场面示意比赛继续，倒地没有继续，
1: 连续两次的在禁区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看到湖北足协的队员也是心态非常好啊，在落后的时候也是不慌不忙。
0: 因为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啊，小组赛的时候大家都在算积分嘛，就目前的积分和比赛的一个进球数来看呢，湖北足协依然是小组的第一，因此他们也会不紧不慢啊，因为没必要拼的，就是大家都精疲力尽，然后因为还有面对接下来的淘汰赛。
1: 就像斗地主一样，我现在我还有一个黄炸在手上，我不着急。
0: 有时候这个也是足球比赛的乐趣所在。面对云南足协的深度防守五四幺的阵型啊，基本没有什么空间入场。而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呢，现在呢由于战术很明确扎紧篱笆，所以他们也不会在进攻上投入很多的兵力啊。湖北足协持续换人，张成纪上场替下了29号的杨俊明。那么张成纪是一名中场队员啊，杨俊明呢也是一名中场队员，应该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同时换下了这个刘明宇，换上18号张明浩，也是中场的队员的一个对位换人。
2: 我来。
0: 那么对于湖北足协来说呢，这场球啊还是锻炼队员的这个成分呢更多。石俊指导，就目前比分来说啊，石俊指导希望呢队伍能够更好的执行他的战术啊。
1: 指导应该当年踢球也是队长啊，现在也是绑了个队长袖标。
0: 那么当年呢，石俊指导呢也是曾经呢在瑞士踢球啊，是属于是海到了海外去效力的，有过这样留洋的经历吧？
1: 留洋球员啊，
0: 那么应该来说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球员时代的经验以及执教的一些经验。解围，比赛还剩10分钟。观众朋友们，大家现在观看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组的比赛。那么现在是小组赛的第三轮，对阵的双方是湖北足协 U17对云南足协 U17，场上比分，湖北足协 U170-1落后于云南足协 U17。那么如果这个比分能够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么两支队伍很可能就会携手出线。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将会移师深圳市啊，进入淘汰赛的一个比赛。

0: 上来上来上来
1: 长传直接找前面，没有机会，也不压上了，反正现在就剩十分钟啊，看能不能守住。倒球没有绝对的机会呢，湖北足协也不会盲目的向前啊，因为他们也在防止对方的一个反击啊。
2: 现在场上的状况就是你不急我也不慌，大家都试探性的打一枪，
1: 耐心的等待机会，接球转身回敲强势，非常漂亮，强势配合，还有机会，看有没有射门机会，回敲，幸亏啊云南队的这个队员呢，六号队员呢及时的铲球拦截，杨恒明啊的一脚非常准确的拦截，
2: 一下杨恒明的这个封堵是非常漂亮，
1: 五四幺的深度防守啊，
2: 还是想找对面，
1: 还是有个机会打到了内部，
2: 起球
1: 没问题，解围，
2: 可以看到云南足协的后场也是非常的密集啊，防守，所以说现在湖北足协也是没能撕开他的防守。
1: 那么对于这种密集防守啊，如何通过配合去打破密集防守，破密集其实也是世界上的一个难题所在。现在，
2: 哦，这个时候应该是裁判员吹响了一个灯塔的一个动作。
0: 没打没，贴了贴了，晃晃。
1: 假动作晃动，一对三。界外球，云南队出界啊，马上退防。前场的界外球现在也不急于压迫了，比赛还有五分钟啊，法定时间还有五分多钟。
2: 场的张小波啊，很可惜球很快就被抢回来了。
1: 张小波这名球员呢，从这个体型上看呢，应该是力量比较好的一名球员呢，同时应该也是冲击力比较强的，但是像这样强壮的球员呢，如何能利用他的支点作用，那么也是云南队的一个课题所在啊，就是你的传球给到他要舒服，因为他基本是处于一个对方严密盯防的状态，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背身的一个情况，掉入禁区没有机会，

0: 双方现在的战术目的啊也是比较明确的了。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呢，就是想稳扎稳打，守住这个比分啊。那么湖北足协呢，也是不能轻易的丢失球权呐、啊，因为只有球权在自己脚下是最安全的。那么这样呢，尽管呢是0-1输了这场比赛，他们也可以，由于净胜球的关系啊，继续是保持小组第一的一个名额，晋级16强。
1: 起长传，找到右边，这球给的落点是非常好啊。继续的撞墙，
0: 张小波回敲打到侧面，哎呀，没有
1: 做好，这球小波啊，这球没做好准备啊，这左脚给的质量不太好。但是也是能理解，因为到了下半场的87分钟，大家都是在一个体能下降的情况下
0: 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啊，千万不能够有所松懈。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发生了进球的情况啊，都将会给这个组的排名带来一个变化。
2: 举着旗，举着旗。
0: 哪里的？还给球！
3: 一会儿
0: 。到右路，假动作没摆脱成功。需要回做。云南队反击，张小波背身持球给到边路，
1: 可以给了，看到空当，
0: 有个机会啊，打到前面，可惜啊，力度上差一些火候啊。那么前插的这个7号和谐呢，也是，距离球有点距离，最后呢也是放弃了，再继续保留在前场啊，迅速回到自己位置上了。目前对于云南足协来说呢，基本在第一条防线的这个压迫上呢，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到这个湖北足协啊。对方的中后卫持球，你看张小波是不会去给到很多的压力的。但是如果球一旦渗透进入后卫线和中场线之间的位置的时候啊，或者给到边路的时候，就会给很大的压力给对方啊，也是防止对方做出最后一传。比赛接近尾声，看看双方的球员怎么去应对啊！最后的时刻，
1: 补时大概也是三四分钟左右，看一下最后裁判员是给多少分钟啊？我们也是能听到现场也是有非常多的观众球迷啊来到现场加油打进。
0: 好，法定时间已经是到达了结束啊。那么才第四官员啊傅瑞哲也是示意了本场比赛补时4分钟。湖北队的前场接外球，
1: 这个时候应该是防守队员蹭到了皮球。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云南足协也是做出了3个换人调整啊，杨恩来下，罗家辉下，

0: 了是唐朝啊，武家乐被换下啊，中场队员武家乐27号换下，换上的是2号李渔成，一口气换了3个人啊。那么云南足协只要守住这3分钟啊，剩下3分钟那么就能够出现啊，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发生。于本为主了，解围，
1: 听到现场的教练也是非常激动啊，因为也是到了比赛的末端，
0: 队员们更加强调的是整体啊，刚才是有队员在呼应啊，整体压出，整体回退，那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啊，不能有任何的一个零件发生故障，必须是整体运转，那如果有一个零件发生了故障，对手很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漏洞，所以必须是依靠整体的一个团结和努力啊，看看能不能守住这个现在这个比分。对于湖北足协来说也很明确啊，宁愿就是1-0、0-1的比分输掉这场比赛，也不会再丢一个球，因此他们也会打得不紧不慢，或者说更加稳妥的方式处理球啊，不会盲目的进行一个强攻啊，如果盲目的强攻呢，反而更多的会给到对方一个反击的机会啊。现在呢就是只要球不丢，或者是这种球传到给对方的守门员啊、后卫线啊，啊不会给到对方中场线的这种球啊，那么保证自己是不会受到反击这种情况。小波的一个头球传出了，顶出了底线啊，最后的30秒，双方都是一本为主，这个时候啊，
1: 裁判员已经看了他自己的手表了，
0: 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应该刚才换了一些人呢、啊，这个时间再补回来。好，随着裁判员王申威的一声长哨响起啊，本场比赛湖北足协 U17 代表队对阵云南足协 U17 代表队的一场比赛，最终呢是以0-1的比分结束了比赛啊。最终呢，云南足协的 U17 代表队呢也是1-0战胜了湖北足协代表队。
2: 好，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最终呢这个比分是1-0，不过是云南足协 U17 队呢是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我们从上半场来看的话，我们很明显嘛，这个湖北这一边从技战术的执行层面也好，或者说球员们的整体的这个技术素养来说哈，就是要都比云南这边要更好一些的。那最终为什么是云南取得了进球呢，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3: 所以说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这个足球场上没有绝对，是吧？甚至有些人谈到打传控，是吧？追求脚下，是吧？它是一种先进的打法，其实没有存在先不先进，它只是其中一种战术，是
2: 适不适合？
3: 对，是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技能。
2: 比如说我们的球队是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打法，但是会根据比赛节奏进程的这个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方的，比如说他的战术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再适时的做出一些调整，甚至可以出一些骑兵，对吧？
3: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上半场，他有一些反击就直接打法，没作用，因为他的

0: 前锋线的位置啊，包括对方的防守能力都比较好。他后来推进到前场以后，他有几次失误，也是在前场想寻求一些脚下的配合，但对方的防守比较密集，他就是在前场退后之后，他直接传了一个中锋的头顶，
1: 走那个我们所谓那个简单的打
0: 哎，对
1: 法
0: 啊，中锋，但他不是从后场传的，如果后场传，他这个中锋也不一定能顶得这么好，他就是基本上是在前卫，就是前腰的这个位置，或者后腰的这个位置，从前场在对方半场，直接传到自己这个中锋头上，然后他一坐在禁区外，啊，这个前腰上来一脚打门，这个球进了，啊，获得了这个唯一的一个进球全场。
1: 是，接下来我们对整场的比赛吧，特别是下半场的比赛来做一下技术分析。来，先看第一个比赛片段。
0: 就下半场刚开场，我估计在后场断球，就是对方二次进攻。你看他是不是也在寻求一些配合？是不是啊？
1: 对，
0: 也创造了一定的这种机会。这个湖北看到你抢的比较凶，是吧？他也会选择
2: 向前上来，
0: 向前的一些，因为对方投入这么多人，背后身后就出现空当了。
1: 这是湖北的一次反击。
0: 是啊，一个单刀球，但是
1: 哎呀，就是错一点点，
0: 八门而过
1: 啊！真是，
0: 这一次很有危险，
1: 很可惜。
0: 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这个湖北队队员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这种战术素养。
1: 好，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来看一看。
0: 后场的这个边线球的防守，边路的防守，对方传中顶出来，二点球马上被对方拿到，然后再持续的压迫，你看防线很好，在中路密集，然后还盯人，然后包括对持球人的压迫和保护，对方传过来，传给你看他有这种找中锋的这种战术行为，做一下，射门，挡下来，哎，这时候没有盲目解围，你看，所以说他们队员的心理啊，包括能力啊，确实是具备一定的。你看，面对对方的这种高压高位的逼抢，还在打组织。你看，
1: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后场。
0: 对啊，在自己禁区前。
1: 对，
0: 哎，这个球摘出来以后，这个时候该长传的时候，你看准确的长传。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这么密集了？可以，
1: 对，
0: 选择一些向前带球推进啊。
1: 他迅速就提速了嘛。
0: 他准确的看到自己队友已经跑到很好的进攻位置，而且被对手身后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他
0: 就把球传过来了，
1: 对，
0: 是吧？这名队员高速的向前带球，是吧？中路这名队员你看高速的在跟进，是吧？其实这个单刀球，是吧？射门的时机也不错。这25号队员如果有个更理想的跑位，
1: 对，
0: 他这时候应该是往这个14号的这个我们叫盲区，跑的话可能就会更有利一些，
1: 对，
0: 是吧？因为他没有很好的跑，他看到了也不能给他，所以他就
1: 走到了人家这个防守队员的后面了，
0: 对，这个绿色的标识是他的一个理想的跑位，但他
1: 是我们给他设计的一个更理想的，
0: 对，是这样。
1: 所以如果他在那个理想的位置，如果双方打一个配合，他也许一下就
0: 机会会更好，
1: 对，机会肯定会更好。
0: 对，因为在中路射门的话，他空间肯定更好一些了。
1: 而刚才其实最后那一脚射门，这个角度封的已经是很小了。但其实啊，我们说那位最后那一脚的那个进攻球员啊，整体的这个脚法还是不错的哈，就是很遗憾错了一点点。
0: 对
1: 对对。好，刚才我们这是对第一个片段所做的解析，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比赛的片段。
3: 为什么要看人？别出动作，
4: 传。
0: 就是和云南队攻到了禁区。
4: 简单。
0: 哎，这个做的不错，由攻转守，虽然出现一个失误，还哎，你看直接从这个位置吊球，然后一脚远射。
1: 这是攻入的，
0: 这是唯一的一个进球。
1: 对，
0: 是吧？丢球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湖北队的队员有点无奈，是吧？整场比赛占据了优势，结果被对手攻破了球门。
1: 对，而且呢，湖北这边整体的队员从状态上来说，很明显他们更加自信一些。
0: 对，
1: 对，很从容哈，但是很遗憾还是被攻破球门了。来，我们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对这粒进球。
3: 为什么要看人？别出动作。
0: 攻到这个对方的禁区，一对一突破没有成功。
1: 继续前场的逼抢。
0: 对了，踢出来，马上又抢下来。
1: 哎，对，看
0: 这个是一个失误，但是球还是在自己脚下。你看现在，他其实可以选择传这一名前腰队员吧，应该是传他的脚下，是不是？但他没有因为前面做过很多这种尝试，都很难获得机会。你看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中锋队员其实身高是可以的，云南的这名队员。

0: 上你可以看到，然后他现在选择一个打一个长传，这个不能叫长传，打一个过顶，
1: 过顶，
0: 打一个过顶球啊，然后这个球的落点是吧，力度、角度啊都不错。而传完了以后，你看马上后边队员已经准备好再接这个球，调整好身体姿态，
1: 对。
0: 啊，但这个时候，如果这名后腰队员能够有一个预判，但其实他也比较难，因为还有这个七号队员在这儿，是吧？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上去干扰他一下的话，可能他就不会打得这么舒服。
1: 嗯，
0: 啊，这个球应该说做得也很好。啊，你看没有人能够干扰他，他调整一下以后直接
1: 对，
0: 打门，啊，然后获得一个进球。
1: 嗯，刚才这粒进球像这样一个中锋，然后回做一下，用头球来回做一下，然后抬脚这个远射哈，那这个很明显他是应该做了一定的布置的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你在基本上一个优秀的球队，他在场上的这些表现都是教练员，当然这个教练员要练得到，
1: 嗯，
0: 练得正确，他就会在比赛里边体现出来。比赛是训练的镜子嘛，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下一个比赛的片段，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已经在补时阶段了
1: 嗯，
0: 啊，可以看到湖北足协就继续还是在控球，你看没有很着急。当然，这时候云南已经541已经收得非常深了，啊，如果现在打身后的话，也没有什么机会，所以你看他还是在控球，说已经进入到补时的最后阶段。啊，真的是比较有耐心。想看吸引对手，但现在对手不会压得太往上，啊，因为已经到时间了嘛，哎，现在只能到边路来寻找机会了。
1: 对，
0: 传中，质量不高，是吧？马上立即压迫，抢下来，时间到了，啊，就在中路倒脚，想让对手出来，然后呢想打身后，但对手现在肯定是密集往回收，因为到时间了，
1: 对，
0: 又传到边路，想从边路再往里传。但这个点不好，所以说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当时也许从边路如果推进下去，从这个大禁区线那个位置在边路如果传中，也许会创造一些威胁，
1: 嗯。
0: 因为在中路已经组织不进去了，对方541把中路收得紧紧的，他要保持住这个胜利的果实嘛，这个打到边路以后，如果不要着急从45度往里传中，如果继续打下去，也许会创造一个威胁。就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0: 快速的回防，刚
1: 嗯。
0: 才是他们的一次进攻，然后一个球门球，这时候他也在找机会，看能不能直接打到身后去，但对方的防线落得比较到位，想吸引对手出来，用传球来调动。可以看到云南很坚决，541把中路收紧。现在时间马上就要到
1: 对，
0: 了。你看现在给这个六号位，他也几乎不太压，他就反正我站住，我看你怎么踢，这时候打到边了。你看这时候往里传，其实你看后边有足够的防守队员，传进去的话也非常的这个难，
1: 嗯。
0: 是吧？这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收紧中间嘛。在边路其实是有一定的空档，是不是可以选择从边路推进，是吧？但他选择了传给这儿，是吧？或者刚才咱们这个绿色的圈给出来那个位置，可能也更好一些，就是从内部或者从边路，也许能够把握住这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1: 其实，我们看整场比赛来说呢，包括下半场，整体来说，湖北队还是从场面上来说是占据优势的哈。但
0: 对，
1: 是最终比分呢，他们是输了啊。
0: 对，
1: 那您觉得就是比如说，从云南队的角度来说，他们通过上半场面对湖北队的这样一个比自己相对来说还是要技高一筹的啊，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从技战术的执行层面来说哈，您觉得他们在下半场到底是做对了什么？然后取得了这粒进球，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是，一是他还是在持续不断的利用积极的这种跑动。
1: 嗯。
0: 来在防守方面，没有给对方太好的这种机会，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中路寻求一些地面的配合，没有成功，
1: 嗯。
0: 是不是啊？后边他其实就因为我们看到整场比赛的话，整个下半场比赛，

0: 他也开始尝试往这个湖北队中间传，因为他有一个高中锋嘛，
1: 对，
0: 啊，也可以再打一些高球，是吧？结果最终成功了一个，
1: 嗯，
0: 然后就获得了一个进球。
1: 这场比赛哈，实际上在前面我们一开始在交代这场比赛背景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说，从整个这个系列赛的角度来说呢，湖北足协这一边其实它已经出现了，而云南足协还在争取出现，所以他这场比赛求胜的欲望很明显要更强一些。我们看最终他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哈。那一般来说，比如说在一个整体的，比如一项赛事当中，如果比如说我首先目标，我肯定是要小组出线啊。那我在小组出线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我一般教练员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踢接下来的比赛，就是不影响出线的这个形式的这种比赛？
0: 这个最常见就是位置轮转，让一些之前比赛机会少的队员，这个不光是这个青少年队，职业队也是这样，是吧？让你的绝对的主力队员、核心队员，或者身上有牌的队员，是吧？有一点伤病的队员，然后休息休息，然后派更多这种上场机会少一些的球员，体能更充沛的球员，然后去完成这个比赛，是吧？赛会制比赛是这样，
1: 所以这都是一个合理的教练员的策略。
0: 对，这是一个合理，并不是消极，是吧？它是合理的，这个调整自己队伍的整个的一个状况。
1: 那我们看，通过刚才这场比赛哈，我们今天转播的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湖北足协 U17 与云南足协 U17 的比赛嘛。我们知道，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的是说，云南足协特别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们整体的这种攻防转换的节奏好像没有那么快，至少和湖北这边相比是没有那么快的。
0: 对。
1: 那一般我们在，比如说在训练当中，我们怎么去加强球员们这种所谓的攻防转换的节奏和他的意识？
0: 这个加强节奏，一个是就是创造真正比赛场景，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缩小区域的方式。
1: 怎么讲？
0: 因为区域太大，你转换的时候空间大，有的时候这个队员他就很难到达这个区域，对他造成一定的压力。你区域相对来说窄一些，可能对手很快就过来了，就逼着你这个持球的队员快点去决策或者行动。那么还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球出界了，本来这个球已经出界了，但教练员这时候可能快速的供一个球进来。比如说我练由攻转守也好，由守转攻也好，就是本来是 A 队进攻，B 队防守，但 A 队把球或者是不管谁把球碰踢出了界，这时候马上给刚才防守的那个队叫他反击。那 B 队呢，就是练我得球之后的反击。那这个节，如果你现在再重新发球的话，你这个节奏就下来了嘛。然后 A 队呢，就是练这个。他这个进攻丢球之后的马上转为防守，就由攻转守的这个行为，这都是一些常见的手段。
1: 在踢球的时候，球员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位置？包括你看，在解说时候，你有时经常会说，哎，这几个球员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站位，或者是菱形的站位，哈，他们是脑子里会有这么一个空间的一个架构吗？还是说，其实是日常的训练所形成的一种默契？
0: 不，这个在战术上要求是这样，就是在球的周围，不管进攻还是防守，它最好是形成一个三角形，或者形成一个菱形，进攻呢是便于更好的这种来接应，防守呢就相互之间，一旦被它打破以后，就其他人能够迅速的去补这个位置，
1: 那教练员一般怎么去讲这个部分？比如说，你们是摆沙盘，还是说在场上训练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位置什么位置，你要站什么位置，怎么去配合？
0: 两种方式都要用。但其实摆沙盘，咱们可以说是理论上的，通过看视频啊，或者用战术板啊给他摆。但真正让他在场上能够表现出来，那肯定还是需要足够的这种重复，重复次数。再一个，如果一个良好的一个青训，其实在这个运动员在他。为什么咱们小朋友小的时候是踢这个2打2或者3打3
1: 啊，
0: 或者5打5
1: 少啊，
0: 是吧？在他刚刚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两个人进攻是吧？第二个人你应该怎么办？你有了个人能力以后，你要知道我拿球，那没有球的人也知道这个拿球的人怎么办。防守的话，他上去压迫了，是吧？你第二个人应该怎么样？两个人是怎么站？有了三个人以后，就要有三角形的概念，四个人就要建立菱形的概念。他是这么一步一步的来了
1: 哦，所以这种三人制的这种比赛，包括我们现在有五人制足球嘛，它其实是对于这种更大的这种11人制的足球，它其实是有一个，
0: 它等于就拿了一个局部
1: 小单元局部，然后再去其实是通过这种。

0: 局部的训练或者比赛，然后增加大家这种相互配合这种关联性哈。
1: 特别的，其实等于你正确的这种青训，在他这个很小的时候，可以启蒙阶段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概念。你不是靠说给他听，他也什么也听不懂，你就是给他创造这些场景，他不断的去尝试，他慢慢就能够掌握和理解，是吧？最后回到这个十一人制，再加一个整体的要求，但在局部里边还是要形成更就是良好的这种，我们叫结构吧，阵型的话指的是整体嘛，
0: 对，
1: 啊，在局部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结构，或者叫队形，就是这样。
0: 那结构之间，比如说这三个人，我们说了形成了一个三角哈，大家这种距离怎么去感受？
1: 这个距离如果是进攻的话，可能是尽量的是拉开这个空间，但你当你拉得非常开的时候，对方限制住你以后，有时候也可能会突然的去靠近。那么具体的这个距离，没有任何一个教练能给你一个，比如说咱们俩就是靠到10米，或者甚至10米到15米之间是没有这个，
0: 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
1: 是根据不同的对手，还有根据自己球队，甚至你队友喜欢的一些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喜欢你离得近一点来接应，我传给你以后，我跑过去，在这一瞬间，在这一个小的空间里边形成两个打一个，是吧？那么有一些就喜欢你创造出大的空间来，我有能力，我要利用这个空间，去突破也好，去做一些配合，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
0: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日常训练要去练出来的那种默契。
1: 对，不同的球队、不同的对手，不同的队友，还有自身不同的这种能力，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概念。当然，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进攻的话，你几条线，你要保持大概一个什么距离；防守的话，你要保持什么距离，是吧？这个可以看一看，比如说世界杯的这个技术分析报告里边，每一个球队它的防线间的距离，它横向的这个距离的保持和纵向的距离保持也不太一样。
0: 总之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战术，但是具体的执行还是要靠场上球员他们之间相互的默契的配合去最终把它完成。好，谢谢卫星指导。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西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对于这场比赛的解析，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期的绿茵青春。本期的青训之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恒大足球学校的守门员张从喜。对于2018年入队的张从喜来说，他已经有了丰富的守门员经验了。通过层层选拔，最终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府，在此开启了自己足球和学习的新篇章。在恒大足球学校的张从喜会有什么自己的感悟和对足球的理解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青训之星来了解一下。

0: 我叫张同喜，来自四川，今年16岁。我2018年10岁那会儿来的恒大足校，因为小时候非常喜欢踢球，刚好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恒大足校。我妈妈呢也是个球迷，也非常的支持我从事足球这项行业，就通过精英选拔然后来到恒大。10岁之前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小俱乐部里面，然后练习守门员，也是有一定的守门员基础。一个好的守门员就能抵一个半个队嘛，有这种说法，所以说我感觉自己练守门员非常的重要，是球队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嘛。
1: 哎，我的，快快快快快！
2: 回来这边，对 ，OK。
0: 进完球过后，就一直在回想那一个球，就感觉其实我要再往前一步，或者说再发点力的话，我可能就能扑到了，投入比赛了，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比赛过后会很懊恼，非常的后悔那种。教练发现情绪不对的时候，就会找你谈话，然后来安慰你。然后在日常训练当中也会对你的那种要求也提高一些，然后最多的还是就是给我们鼓励吧，就是可能有一些扑球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他也会大肆的那种就是表扬你啊，
3: 带着没问题，
0: 就给你建立自信心。教练还有我朋友还有我的家人都给予我的鼓励，然后再加上

0: 训练当中我也更加投入，后面就慢慢就把这件事情也就淡忘，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失误。
1: 快点做，快点做。
0: 我们队现在有20多个人，然后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的关系呢也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三个平时也都跟吴教练一起训练，就可能每周都会有一堂或者两堂的那种专项性训练，就是不跟队的。然后后面可能有些训练就是先是跟吴教练，后面然后再跟整个队来一起打对抗。然后舞蹈可能带我的时间是最久的。
2: 对不对啊？你先做的就是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张崇禧来的时候应该只有这么高吧，给我印象，但现在已经我得仰望看着他了，现在已经超过我很高了。说这小孩的这种变化呀，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一年是一个大变化。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打不上主力，他的替补守门员自身呢也想成为这个一个主力球员，他也自己愿意去进步，愿意去训练，愿意去提高。当然学生队员他想去进步想提高，那我肯定是倾尽所能去帮助他，去训练他，然后让他一慢慢慢成长。
3: 豆子现在往回收啊，先保护中路
0: 吧。我家里面对我踢球还是很支持的，就是我妈妈她在这边陪读，就每天晚上的时候会给我送吃的，给我加餐，周末呢也会接我，要么带我出去吃，要么就自己做饭给我吃。就是我父母呢，他们可能现在考虑的都是些近期的问题，希望我能达到过后再去想更往后的事情。他们就也更希望现在留在国内嘛，然后毕竟现在还小，有一些时候他们比较担心，有一些伤病他们也能及时来陪护啥的。有一段时间伤病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很难找回状态，然后就教练呢也都就会给我加练嘛，然后我自己平时也会去单独练。清超那会儿的总决赛那场比赛，头几天都很失落吧，然后一直在想那两个球，就感觉第一场的那个球其实自己站位不大对，要是站位再好一点那球也能扑得到。然后第二场的话那个球可能反应有点慢了，要是再快一点也是能扑到的，就两个球都是感觉从手边上过，但不过都没有扑到，就很遗憾那种。
4: 成大足球学校 U15 队，
0: 原来的话可能我们只能打省内或者市内的那种小型的那种交流赛，直到就是打这个全国性的，就能看清楚全国所有球队那些强队的一些好处，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呢也能够及时的提高自我。就是通过去年比赛，我们不仅技战术上有所提高，我们还收获了很多的友情和快乐。
5: 一下白开了，哪里开了？
0: 现在随着这个足球的发展嘛，守门员他的脚下要求也非常的高了，现在更加提高我自己的脚下。然后还有就是守门员在一整场比赛当中也非常的重要，就现在也看得到，就上一届世界杯那些守门员都有非常好的扑救，几乎每一场都有很好的扑救，所以说现在我就意识到了守门员的重要性。因为现在足球更需要就是整场的呼应，需要指挥队友，所以说我们守门员也需要指挥他们，然后队员也需要互相呼应，这样才能让我们团队更加整体性。就是近期的话，我更希望能早日进入一线队，就广州队，赛事进入国少队，然后马上不是有亚少赛嘛， 我希望能进入这个亚少赛的

0: 大名单。后面的话可能要是能出国留洋什么的，我更希望也是能参加那种五大联赛吧。我很热爱足球，我也热爱守门员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在未来我能像长城一样为队友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1: 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恒大足球学校致力于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尽管守门员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所不理解，但是在恒大足球学校坚守了12年之久的精英队守门员教练吴勇，用自己的行动撰写着恒大在足球青训中的篇章，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恒大足球学校，去认识一下吴勇教练。
2: 喂，移动，喂，移动，不要提前跑，
3: 加快。
4: 大家好，我叫吴勇，我是恒大足校精英队守门教练。23岁从大学毕业，我就来到恒大足球学校。2012年到现在12年，一直在学校从事守门员教练。我觉得守门员这块吧，说简单点就是能用手的一个球员。以前可能只需要把球门保护住，不失球，就是一个好的守门员。那现在呢，足球的发展对守门员的要求呢是进一步的提高。需要他能够有开阔的视野，需要有这种大局观，出色的脚下能力，同时呢强大的心理素质啊，身体素质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条件。所以说在从事这个守门员这一块的话，我感觉比球员来讲更辛苦一点，因为更多的摔呀，对吧，下雨天呢，你这个得扑球啊，这些能选择守门员这种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呢也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得更好。
2: 今天比赛输了嘛，那可能对你来讲，从另一方面来讲，那对你以后成长可能帮助更大嘛。因为他们赢了，他们暂时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嘛，那他们体会不到失败的这种情况。那你越早的去接受这些东西，那对你以后的成长帮助更大吗？
4: 因为守门员这块吧，跟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守门员在场上可能面对的这种压力，或者对他造成心理这种负担可能会更大。因为咱们在比赛当中失球，往往可能会怪罪是守门员的问题，但往往这种比赛是11个人在踢，并不是说守门员一个人能够就能保证不失球啊。可他自身呢也面对这种压力之后，他可能心理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个就需要教练员也好，咱们老师也好，咱们的从业人员也好，包括心理辅导老师这种更多的去介入，去关心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会慢慢的通过成长，然后让他们心理更加的强大。
5: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吉尼斯的这个记录牌匾，上面内容呢就是这个恒大足球学校呢是由吉尼斯记录认证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制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学校。这个青训呢，它的一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很长，而且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在听完我们的汇报以后，就立马就拍板决定，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困难，所以说我们更加要去做从事这个青训，而且要从第一步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去解决这个中国足球青训的问题，就是扩大这个足球人口。这也是恒大足球学校的由来，以及这个学校它整个规模整个设计是比较宏伟比较庞大的一个原因所在。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的办学目标呢，就是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实际上去培养高水平的足球人才，以及为中国足球去贡献力量，是我们的终极使命和担当。

0: 现在呢，这个学校有文化课教师，近50人，然后是有清远这边市政府推荐的教育专家，高级教师朱主任来去领衔负责整个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教学呢这块一直是学校的一个重点啊，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保证了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教学的质量，才能够免去家长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去学习。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青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去阻碍这个青训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文化课的一个教育和学习问题。这个学校呢，其实从最开始去设计的时候，我们是跟华师附中合作，那就是广东地区最好的学校，然后后期呢，是我们是跟人大附中合作，然后现在呢，是结合这么多年和这些名校合作这个经验，我们来进行自行的这个组织教学，当然也是在这个名优教学专家的这个引领下去开展这个教学工作。因为这些孩子呢，他是有足球特长，所以结合这个出口的情况，我们是会设计，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会进行统招升学的一个路径，有的是会结合这个单招升学的路径，然后有的可能是会进行海外教育的一个路径，根据孩子每个孩子他不同的一个足球水平、文化水平，他们的一个发展的意愿，会给他们去设计不同的道路。
1: 从建校开始，来了20多位西班牙的高水平教练，每周每个月都会定期对教练员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学校呢也支持咱们教练员出去参加中国足协亚足联的教练员培训。现在呢，高红指导过来之后，每周一和周四都会定期的对教练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只有教练员的水平高了之后，才能带出更好的队员。在全国来讲，能够达到咱们学校这个场地条件肯定是不多的，因为几十块场地同时满足多个队伍同时的训练都没问题。咱们硬件这块，健身房啊、水疗啊，包括合理的膳食，咱们有专门的那个营养师，包括咱们学校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国外的这种比赛、这种学习啊、交流，每年都会有队员去西班牙进行学习、培训、训练、比赛。然后呢，国内的队员呢，我们也会准备的去日本啊、韩国呀、包括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进行这种交流，对队员的这种成长啊，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种促进作用。
0: 不管是从这个足球职业的这个发展的出口，还是从文化课的这个出口，我们都尽可能的把这个通道给大家打开，能够让孩子也好，家长也好，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投身。风雨不改黎明志，恒大足球学校会坚定不移地投身中国足球精英培养事业，为中国足球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今天解析的云南和湖北的这场比赛哈，云南队在下半场很明显换人更加频繁，你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3: 以我对这个球队的这种了解吧，当然可能是不是很全。

0: 我是爱金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0: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3: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3: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二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
2: 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0: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3: 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了，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0: 孩子正睡呢，
2: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0: 那都坏了吧？
2: 坏了，让孩子吃了。

0: 三个，你看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两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

0: 两个离婚了，
1: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是吧，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三四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2: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2: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那就让他妈带。
2: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了，就是那下岗了。
2: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2: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2: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样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2: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2: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2: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1: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2: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2: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2: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2: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2: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三四年级了吧。
2: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2: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1: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2: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2: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1: 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他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0: 他也没办法，就得让他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2: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过年也没回来，
2: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2: 这孩子上中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1: 有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的，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

0: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1: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啊，孩子醒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1: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了，就是心里头太不平了。
1: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1: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1: 不错不错。
0: 啊
1: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1: 那不错呀。
0: 啊
1: 嗯，
0: 挺好。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1: 嗯，
0: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1: 嗯，
0: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1: 嗯，一年多少钱？
0: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1: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2: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千数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仗势的吧，你也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2: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十来天，
1: 嗯，
0: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1: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1: 嗯嗯嗯。
0: 啊，
1: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
1: 啊。
0: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汇来那个邮款单。
1: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汇来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1: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
1: 嗯，
2: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1: 嗯嗯，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1: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
0: 嗯，
1: 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1: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1: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个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这就能，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1: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0: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

0: 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1: 到了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都触及挺大，开始找呀，
2: 想儿子了，
1: 想儿子了。
2: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
1: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
3: 嗯，
1: 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4: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
3: 嗯，
1: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2: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1: 有啊，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洗澡，
2: 在北京。
1: 嗯，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
3: 嗯，
1: 我都在中关村，
3: 嗯，
1: 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睡不着。
2: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2: 这绝对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2: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把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着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就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5: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

0: 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1: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霍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霍大叔。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2: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啊，爸爸对不起你啊。走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嗯。
0: 侯叔叔，
1: 嗯，
0: 来，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看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大夫不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万，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二三十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活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趟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话音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为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2: 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丢了，药没采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2: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2: 干啥呢？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着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有
2: 个窝。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叫安眠穴。
1: 找到。
2: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

0: 学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学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学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这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所以你用那个三角雀雀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雀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你就翻到第8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2: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

0: 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啊。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 点按的

0: 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七八十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你没法给她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她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老师也不嫌脏，那儿盯着她，哎，盯着她，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见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它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啊，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什么在这儿啊？腕横纹上面这个筋，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筋吗？啊，你使劲儿有个筋，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

0: 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休息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

0: 像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1: 蒋师诺六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十五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0: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扫帚上带队了。
1: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诺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0: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1: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2: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0: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1: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0: 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自己都不会。
3: 他是那种痛并快乐的。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0: 给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4: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0: 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1: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

0: 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1: 他打的太极像行云流水一样，看着很舒服，很平常。
2: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3: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4: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0: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拖到了七弦，
6: 七和六，
5: 七和六。
1: 学习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4: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6: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4: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
0: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4: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作为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6: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0: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4: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

那么你通过植根物这种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现实。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快节奏一直是这两座城市鲜明的标签。而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内心的一刻，慢却成了人们内心寻求的桃源圣境。一些人也因此爱上了慢节奏却奥妙凝聚的太极。千年的太极还有着太多人不知道的时尚与幽深。上海的街头，往来交错的人群中，脚穿皮鞋，一身棉衣和牛仔裤 Patrick 和儿子 Kate 正气定神闲地打着太极。年过70的新西兰人 Patrick 已经修习太极40多年，这样随性的装束也是他主张的太极修习理念之一。
3: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wear Chinese shoes or these are Swiss shoes.These are not important. It matters what you do in deep inside in the mi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room you us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ime of day you train. You have to use the deep part of the mind to change the intro.
0: Patrick, 1950年出生于新西兰。从10岁起，酷爱武术的 Patrick 就开始学习西方拳击和摔跤。1973年，大学还没毕业的他就被中国太极的神韵深深

0: 阳 is 啊，我们 body， 阴 is 经络，阴 and 阳，阴 and 阳 ，is 阴 is 阳，啊，太极 is everywhere。太极拳呢，它其实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说武以载道，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呢，都需要一个载体啊，一个入门处啊。太极拳是最好的一个啊方便法门。
1: 上海现代大厦 ，Patrick 在这里开设太极会馆。仅仅只有大约50平米的房间里，布置极其简单，却吸引着许多都市白领和外企高管走进太极的世界。Patrick 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平静的姿态，除了舞者的身份，更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智者。
2: Pull away from the right hand. The arm to the back wall. The right hand and the right foot come in together.
1: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法，经过多年的修习，除了让 Patrick 拥有了肌肉的记忆，还拥有了内心的自然沉淀。
2: You learn something abou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and how if an aggressive force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n a psychological sense, how we might yield, neutralize, and ultimately give it back to the person.But that sort of skill is secondary to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That if you are refined deeply inside yourself,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project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3: Through the sika, to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1: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

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

0: 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1: 18岁。
0: 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1: 快6年了。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2: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了，
0: 小伙伴们一块儿。
2: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0: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1: 一个暑假。
0: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1: 我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客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0: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2: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2: 是的。
0: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2: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它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0: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2: 是。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2: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0: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1: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

0: 选到我，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

0: 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1: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2: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1: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一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2: 喜欢体育，
1: 喜欢体育，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3: 那是哪一年？
1: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2: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1: 是，
2: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1: 有，我练攀岩，第2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三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2: 确认了自己。

0: 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1: 对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三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0: 定线员是做什么？
1: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0: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1: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0: 什么意思
1: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
0: 啊？
1: 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0: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1: 教练，
0: 教练。
1: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1: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0: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1: 哎，
0: 感。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儿。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1: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3岁、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0: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

0: 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0: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2: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0: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
0: 我
1: 是你
0: 经
1: 自己的
0: 常
1: 经验。
0: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2: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儿。
2: 是。
1: 可能这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2: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2: 对对，
1: 我
2: 这个
1: 们
2: 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2: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2: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2: 批，
1: 的队员，
2: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

0: 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
1: 青
0: 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
1: 牌。
0: 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同时让在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

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

0: 炎，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

0: 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

0: 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那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三个六十，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3: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4: 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 2014年10月28日。

0: 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北大尖生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5.4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

0: 所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1: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前瞻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3: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4: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5: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

0: 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4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

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

0: 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王雪萍，也是本次参赛团队的团队负责人。我从教34年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教育战线上老兵。我们这个团队可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除了我这一个，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师带了一个3位非常年轻的团队。
1: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李曼老师，但我是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先是在幼儿园工作了5年，绝对的双师型教师。我感觉学生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比较的轻松活泼，而且我是从幼儿园一线出来的，所以我身上有比较多的这个一线的教学案例。
2: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吴亚杰，家里面很多长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了之后就进入到了职业院校，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我希望首先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信念，然后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3: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赵梦颖，在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从事这个的价值在哪。还是我们王院长上课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唤醒了我的教育激情吧。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只有教师行业是这样的。
0: 我们是来自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幼儿语言学习支持。

0: 因为作为一个幼儿保育来讲，它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其实以前是基本上没有这些类的课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重组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通过我们的参赛，我们就重新组合了或者针对我们保育专业以及我们根据我们保育师的职业要求的特点，还有幼儿保育岗位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重新组建了或者重构了这门课程。
1: 老师会带剩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开火车，好不好啊？
2: 好。

0: 为他们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比如他们说的动物，然后幼儿都知道，所以我认为他们好在这里。
1: 和你们组的观点刚好一致的
0: 啊，
1: 很好啊，请坐。还有吗？还有谁想说？啊，我看到了第一个同学举手，来，陈宇你来。
2: 云朵组的游戏尊重幼儿，贴近了幼儿的生活，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1: 好，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1: 玩的也很开心。好，请坐。还有没有？哎，小韩，你又是第一个举手，来。
4: 云朵组的同学们注意到了幼儿的倾听与表达，并且纠正了语言游戏的问题。就比如刚刚的那个浩云老师，他纠正了狮子的错音，这样。
1: 大家发现了吗？
3: 发现了。
1: 是一位非常认真细致的老师，对不对？
5: 对。
1: 好的，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既然我们说到了语言游戏的侧重点，那在这儿有两个侧重点。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游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孩子的
3: 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
1: 当然我们还要像浩云老师一样，要及时纠正孩子的
3: 语言游戏当中的问题，
1: 比如说发音问题，是不是？
5: 是。
1: 好的，那同时浩云老师身上也有我们作为保育师的基本素养，那就是
3: 观察敏锐认真细致。
1: 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向云朵组的保育老师们来学习，好吗？
3: 好。
6: 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翻转课堂式的任务驱动式的教学。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有小组合作法、情境模拟法、包括角色扮演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
7: 我们也是认为语言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由我在幼儿园的一线经历来看的，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们他如果语言发展得很好的话，其实他的各项能力发展得也都很好。
8: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会从情境当中，也就是保育幼儿园的保育岗位，还有我们合作的社区，从这个情境当中去发现一些孩子需要的问题，也就是从情境当中提取了真问题，运用到了我们课堂教学当中去。
9: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也就是说从听说读一直到综合运用。当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反复的或者不同场景过程里边，在幼儿语言知识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1: 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彩虹组为我们带来的文学欣赏活动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评价环节。首先我想来听一听展示组他们的想法。哎，雨轩，
10: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特别好，因为我们制作了各种小粽子的头饰，然后让那个幼儿更加了解不同口味的粽子。
1: 很好，他们活动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呢。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来说一说？来，玲玲。
11: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了团结互助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也学会了和他人合作。
1: 嗯，很好，他在活动中有了自己的感悟。甜甜，你来说。
12: 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吸引到了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不同口味的粽子。在活动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口味的粽子呢。
1: 很好，他在活动当中也学到了自己的知识，他知道了很多口味的粽子。好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学习通评价。有请在座的观摩组的同学对刚才的彩虹组的活动进行评价。那么在大家评价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根据我们右侧的评价维度来进行评价。有请大家开始。
13: 你们组觉得怎么样？
14: 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多一点，他有点
1: 不下
14: 去，
1: 那如果让你们去参与可以吗？好。经过刚才大家的评价，我们看到学习通上他们最终得分在96.56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他们的打分。哎，我看到了有100分。我们能不能请子晴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活动好在哪里？
15: 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以小粽子为题，充满了童真童趣，然后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原来粽子有那么多的口味和形状。
1: 哎，很好，他是从小朋友们的

0: 角度来分析，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星星同学，你最快，你来说。
1: 我觉得他们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粽子，成功的给幼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
0: 非常好，他是从选材的角度认为他们的选材非常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认为他哪一点还需要完善呢？来，星星同学。
2: 我觉得采风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比如在提问的问题可以更多一些，更新颖一些，这样与幼儿互动更多一些。
0: 哎，很好，他考虑到了提问的互动性。好，请坐。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说他们组刚才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幼儿园导师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评价。我们有请一直在线的杨老师。
3: 同学们好。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同学的小粽子实训课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习活动。所选的绘本呢，适合幼儿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小老师语言生动形象，在讲述过程中有提问有引导，引导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这种互动方式呢，不仅让幼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故事当中，还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在该过程中，我发现该组同学的提问问题不够深入，幼儿的参与性较弱。在幼儿园的实际情景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更多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亲身体验，体验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例如，在该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幼儿去扮演小粽子，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引发幼儿多种的感官参与，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就是我对小粽子实训课的评价与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0: 好，感谢幼儿园的杨老师给我们进行的点评。幼儿园的杨老师从幼儿园实际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说，大家所采用的这种角色扮演，可以让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进行扮演。哎，这倒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深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幼儿园组织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要能把握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刚才我们在小粽子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小粽子的核心是中华传统的文化。对，我们发现在小粽子里面，南北方的小粽子有不同的
4: 口味。
0: 哎，这刚好印证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有着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很好，他们把握住了核心。那通过小粽子的活动，我们要能够考虑到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4: 德润同心。
0: 对，我们从小就要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们输入中华传统美德。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在活动当中是否真正提升了幼儿的文学欣赏能力呢？在刚才幼儿园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彩虹组在文学欣赏能力的过程当中有欠缺，今后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多元评价环节，我们进行了
4: 展示组自评、观摩组评价、双导师点评。
0: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做好记录、梳理、总结、完善个人的成长档案袋。那么我们的金牌榜单是否会因为刚才的评价发生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恭喜李小涵同学获得了第一。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我们会在幼儿园实践课上和社区服务当中给大家其他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5: 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政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教学教育活动过程里边，尤其我们在制定着教学标准，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思政的目标。
6: 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真实面对的岗位问题入手，从他的真任务入手，我们时刻考虑到学生的进展。我们是带着学生学习知识，还是带着知识走

0: 像学生，
1: 我们团队是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的，结合着我们学生的未来面向的岗位，幼儿保育保育师的岗位，来打造重构我们的课程，提炼这些思政的元素。
2: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把我从实践又带回到理论当中，那么我感觉我对我们学员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理解的是更透彻了。
3: 进入决赛的老师的作品，整个的教态啊，这种语言啊，语言组织啊，跟学生之间互动啊，这种在教学的这种风格上和这个氛围上都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包括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我们向内涵去提升，师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学生跟学生之间互动也很充分，所以整个教学效果从这个观看来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

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她叫李依依，四岁开始练乒乓球，因为出色的球技和坚韧不服输的精神爆红网络。
1: 是那个小女孩吗？
2: 嗯，
1: 现在都74万，这么小一点打得都这么刻苦。
0: 李依依也由此成了泰安家喻户晓的乒乓神童。
1: 就是打乒乓球的料，
3: 压着点儿就快。
0: 今年依依升入5年级后，学业压力骤升，留给他打乒乓的时间越来越少。
4: 依依，周末你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你背过了吗？
5: 背过，
4: 背过。那你给我背背呗，我听听。
5: 秋天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跟着桂花的香气偷偷溜出来的，它是乘着枫叶的小船滑下来的。耶、
4: 那你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吧。
6: 睡觉了？
4: 睡觉了。
6: 还占球拍。
4: 咱这个升了5年级之后，就明显的这个学习压力大起来了。我作为学习这方面的主管，我要求增加学习时长。你那边呢？
6: 我觉得还是文化课和乒乓球两条腿走路。
4: 但是咱现在晚上练完球回来，他睡觉太晚了，他白天在学校精力会不会有点达不到啊？
6: 嗯，要不就是晚上的训练时长缩短，给到睡眠和文化课，然后利用周六突击一下乒乓球。咱们这边方便的话，熟悉的话还是要去济南。然后小雨他正好是周六打完比赛，问问小雨能不能半路来一下我们看黑衣打的比赛。
4: 小雨那省队队员太专业了，和咱差距也太大了，你是不是有点太打击他自信心了？反正到时候你找来的孩子惹哭了，你自己闺女你自己哄呗。
6: 恶人还得我当。
0: 为了鼓励依依坚持打乒乓，塑造勇敢坚韧的个性，爸爸妈妈总是积极帮助依依，让依依在每个阶段都能找到新的目标和乐趣。这个周末

0: 全家人决定前往济南练球。
1: 好了，出发，系好安全带啊！咱们现在去济南，然后崔教练的教学理念啊，执教理念肯定和咱们当地或者是和你其他教练有区别。我们要一定要多听取、多实践，对吧？啊，国家级的运动员水平呢肯定要高一些，不断的去尝试，就像解题一样，不断的去找解题的思路、方式、方法，这样就有利于你这个球技的增长。
2: 咱们这一周去崔教练给你改了几个动作，你总结一下。
0: 特训过后，爸爸妈妈总会带着一一复盘之前的训练情况。
3: 不要太大，还有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在前面打，不要退堂。还学了个白杆，白杆要下周检查作业。
4: 嗯，
2: 这一周任务还很艰巨。
4: 你要摆出来，是不是？你先摆一下，你摆出来，对，一定要摆出来。你看这两本是这个质量，是吧？这单本质量就出来了，看。兄弟，你再做一个示范。做这个不能走，别翻，
1: 直接就是摆出去，是不是？嗯，
4: 这个球啊，摆高点行吗？
3: 绝对不行，得摆上空出去，还不是那么转。
4: 你的意思就是跳前一点一跳？
3: 要是高点，它太转了。
4: 哦，我又学了一招。
2: 好了，我什么也听不懂。
1: 三二一，开始。自己计数啊。
0: 为了增强依依的腿部力量，爸爸特地为依依制定了专项训练。
1: 跳起来，跳起来，坚持住。
0: 因为乒乓球，全家人拥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拥有了更多亲子时光。
1: 昨天去济南啊，就发现脚下不是那么灵活，跟不住。练这个小碎步呢，就是帮助他启动速度更快。为什么是要离开咱们当地，就周六周日啊节假日去济南看两地，这种开车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去济南训练。因为在看来说，现在已经基本上从零年的孩子或者稍微大点基本上都能赢下来，就需要找一些更高水平的运动员或者是小朋友去打对抗。
5: 别放弃，快点，快快快，
1: 孩子真的就是无比的内心里对乒乓球充满了喜爱。孩子表现出这种内心里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家长可以无止境的去支持。
5: 再做两趟，你从这边。
3: 你这都是跑的，对，裁判，裁判跑的，扣下。
5: 快走啊！走了，回家了。训练结束。
3: 别背我。
5: 背着你。啊，我拉着你。
3: 哥哥耍赖不行，
5: 拉着
3: 你，惩罚，不行，
5: 好吧，来吧，
3: 啊，
5: 一二三，哎，啊，就背一会儿，就背到大门口啊，
3: 啊，那你刚才都犯规了，
5: 就背到大门口。
0: 每次训练结束，爸爸都会陪依依痛快地玩一场，这是独属于他们的亲子时光。

0: 昔日一块练球的小伙伴，如今已经是山东省队的专业运动员，依依不敢有丝毫松懈。依依的爸爸赵丽在旁边负责记录，以做赛后复盘使用。
1: 我们要开始比赛了，
2: 正式比赛抛球。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再变啊，再变啊，大胆变啊！他这个发型的确变化很多，而且侧旋、胜旋什么的，很转，是吧？你看，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1: 球场上是对手，球下是朋友，你得认真去打。你不能说我认识的你，你他妈就是好朋友，我在上面就不来打，是吧？你越放松，他就没法去进步。
0: 相信自己，
1: 好，去吧，好打，
0: 好不好？要不就等一等挂，别着急，啊，大胆发出来。可以啊，这一板抵得很好了啊，继续啊，想好了再发，旋转，对，注意接发球啊，别着急啊，先判断再出手啊。可以啊，调整了之后还能接上，对不对？咱没接触过这么，是吧？去和那个教练握手，
1: 有进步啊，摩擦好点了，比原先。
2: 请客吗？
0: 你请客，
2: 你掏钱。
3: 我可以掏钱，但我不能买贵的。
0: 我要一个甜筒加一个冰淇淋。
3: 因为太贵了，我又没钱。这个好吃，再加一个。
2: 好吃吗，冰激凌？
4: 今天下午和小雨打比赛，对吧？以后还会遇到这种水平很高的选手。
2: 我觉得你要放松心态。我可能知道我这个结果是要输的，但是那又怎么了？我能拿一分我就赚了，对不对？
3: 嗯。
2: 是吧？还是要及时的调整这种状态。我今天能赢一分，明天我赢两分，行吧？咱们仨做个约定吧。
0: 碰个杯。
2: 碰个杯吧，约定。
5: 除了帮助依依调整输球带来的不良情绪外，依依爸爸希望自己也能在技术上给依依提供帮助。
0: 依依，帮爸爸接杯新茶，我得研究研究新绝招，我得教给你。反手做，反手传，反手做，小时候吧，就偶尔打几本，但是那时候呢，纯粹就是野球、野路子。一打了球之后啊，就慢慢的懂哦，乒乓球这个东西是一个技术类的，还有一个脑力相结合的一个竞技体育。从一年级开始参加区里的比赛，然后二三年级就开始参加市里的比赛，连续两年就取得市里第三名的成绩。比赛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哎，好像我也不会啊，我为什么这个球只能这样接啊？那个球怎么打得不好？然后我就会和教练就探讨，我说，哎，你看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教练说你得多学习。我就是没事的时候跟着依依上课，我就在后面听教练怎么讲，然后在网上也查一些资料，看看人家怎么打的。慢慢的发现，哎，我也能看出这个球的旋转来，也能判断出来，也能说更合理的，哎，让孩子去找更合适的，节奏、技术方法去应对啊。毕竟孩子一直在身边，他技术短板和技术的长处还是能抓住的。慢慢的就能指导一下依依这种平常这种比赛。现在一看今天和专业绳队的运动员去打，他就发现好像还有好多你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学习的还是不够，可能支撑不了依依和更高水平运动员对抗的这种场外指导，所以我还是要再学习再学习。谢谢。你看孙颖莎莎莎是怎么破伊藤的发球的，是吧？你今天接发球不是很好，对不对？他这个勾手跟小雨那个很像，正手短不转非常多，逼迫对手上手搓，对不对？
3: 嗯。
0: 那接发球的最主要是
3: 先判断再上手，
0: 先判断再上手，是不是？那你判断完了，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3: 跳，
0: 跳，
3: 嗯，
0: 跳是一个解决办法，你搓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3: 是。
0: 你能搓住吗？
3: 我搓不住，但有人能搓住。
0: 有人能搓住，谁能搓住？莎莎能搓住。
3: 嗯，
0: 看看莎莎是搓子还是挑的，行不行？
3: 嗯，
0: 打个赌吧。
3: 不打。
0: 不打，那就赌个零花钱的吧。你的零花钱给我不？没有。
3: 那
0: 你看莎莎是怎么破解的啊？她说了一个
3: 劈长。
0: 劈长，就像你刚才说的
3: 搓，
0: 就你说的搓就是劈长，是不是？
3: 嗯。
0: 你选择了哪一条？
3: 搓。

0: 搓，你是怎么搓的？
1: 平着，
0: 上面一搓就
1: 高了。
0: 然后呢？
1: 被人呼了。
0: 然后今天发生在谁身上了？
1: 小狗身上。
0: 小狗身上。行，有这个态度就很好。爸爸是一个外行，爸爸说的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爸爸说：“你等一等再去啊。”
1: 屁。
0: 对，你等一等再去屁，是不是？比赛中和你说。
1: 嗯
0: 啊，这也是爸爸以后要学的，就是说，因为你要高点往下，可能你就理解了，是不是啊？啊，你可能不懂得什么叫晚一点，专业知识你可能更懂，你知道高点是吧？高点往下，对不对？好不好？
2: 李依依，
3: 多年的打球经历，不仅塑造了依依坚韧勇敢的性格，也让依依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2: 可以动手操作了。
4: 据我所知，李依依的父母是深度参与了她的学习成长，受此影响，李依依的性格自信、大方、阳光开朗。她跟我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经常谈天说地，包括其他老师她都很熟悉，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5: 我最喜欢的就是乒乓球，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收获，不仅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还锻炼了我的意志力。在我练球的五年中，几乎每天都在训练。未来我会继续享受乒乓球带给我的乐趣，不断提升自己的乒乓水平。谢谢大家。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

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

0: 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

0: 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

0: 拿来就能用，用来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

0: 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1: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校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0: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0: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的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

0: 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0: 是
1: 看
0: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

0: 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起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翘总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着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

0: 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1: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2: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3: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嘛，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4: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4: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3: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2: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

0: 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2: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3: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10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3: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4: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台球的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5: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

单一运作，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啊，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18岁，
0: 嗯，
2: 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儿。就是平时玩儿，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
2: 小伙
1: 过
2: 伴
1: 了。
2: 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有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是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1: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

0: 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

0: 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0: 是。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0: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0: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0: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

0: 喜欢体育，
1: 喜欢体育，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啊，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2: 那是哪一年？
1: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0: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1: 是，
0: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1: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它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0: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1: 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0: 定线员是做什么？
1: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0: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1: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0: 什么意思
1: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0: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1: 教练，
0: 教练。
1: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

0: 那一年，
1: 嗯，
0: 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道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0: 哎，
1: 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儿。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3岁、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3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2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2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 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

0: 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0: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2: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是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2: 是。
1: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2: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2: 对对，这个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2: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2: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届的队员。
2: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青赛嘛。
1: 拿到了一块金牌，
2: 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2: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

0: 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嗯，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

0: 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

0: 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

0: 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1: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1: 嗯，
3: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3: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3: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

0: 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1: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0: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

0: 要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千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 而且同时它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

0: 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

0: 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1: 我们现在。

0: 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I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1: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3: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之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的民
0: 族人才，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0: 活动呢，他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下面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

0: 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2: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2: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3: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

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她叫李依依，四岁开始练乒乓球，因为出色的球技和坚韧不服输的精神爆红网络。
1: 是那个小女孩吗？
2: 嗯，
1: 现在都74万，这么小一点打得都这么刻苦。
0: 李依依也由此成了泰安家喻户晓的乒乓神童。
1: 就是打乒乓球的料，
3: 压着点儿都快。
0: 今年依依升入5年级后，学业压力骤升，留给她打乒乓的时间越来越少。
4: 依依，周末你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你背过了吗？
5: 背过。
4: 背过，那你给我背背呗，我听听。
5: 秋天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跟着桂花的香气偷偷溜出来的，它是乘着枫叶的小船滑下来的。耶，
4: 那你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吧。
6: 睡觉了。
4: 睡觉了。
6: 别沾小胖。
4: 咱这个升了5年级之后，就明显的这个学习压力大起来了。我作为学习这方面的主管，我要求增加学习时长。你那边呢？
6: 我觉得还是文化课乒乓球两条腿走路，
4: 但是咱现在晚上练完球回来，他睡觉太晚了，他白天在学校精力会不会有点达不到啊？
6: 嗯，要不就是晚上的训练时长缩短，给到睡眠和文化课，然后利用周六突击一下乒乓球。咱们这边方便的话，熟悉的话还是要去济南。然后小雨他正好是周六打完比赛，问问小雨能不能半路来一下我们看黑衣打的比赛。
4: 小雨那省队队员太专业了，和咱差距也太大了，你是不是有点太打击他自信心了？反正到时候你找来的孩子惹哭了，你自己闺女你自己哄呗。
6: 恶人还得我当。
0: 为了鼓励依依坚持打乒乓，塑造勇敢坚韧的个性，爸爸妈妈总是积极帮助依依，让依依在每个阶段都能找到新的目标和乐趣。这个周末，全家人决定前往济南练球。
6: 走，出发！系好安全带啊！咱们现在去济南，然后崔教练的教学理念啊，执教理念肯定和咱们当地或者是和你其他教练有区别。我们要一定要多听取多实践，对吧？国家级的运动员水平呢肯定要高一些，不断的去尝试，就像解题一样，不断的去找解题的思路方式方法，这样就有利于你这个球技的增长。
4: 咱们这一周去崔教练给你改了几个动作，你总结一下。
0: 特训过后，爸爸妈妈总会带着一一复盘之前的训练情况。
5: 不要推搡，还有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在前面打，不要推搡。还学了个摆杆，摆杆要下周检查作弊。
6: 嗯，
4: 这一周任务还很艰巨。
6: 你要摆出来，是不是？你先摆一下，你摆出来，对，你要摆出来。你看这两本是这个质量，是吧？这单本质量就出来了，看。兄弟，你再做一个示范，做这个工作别翻，直接就是摆出现，是不是？嗯，这个球啊，摆高点行吗？
5: 绝对不行，得摆上身出去，还不是那么转。
6: 你的意思就是跳起来一点一跳？
5: 要是高点，它太转了。
6: 我都学了一招。
4: 好的，我什么也听不懂。

0: 三二一，开始，自己计数啊。
1: 为了增强依依的腿部力量，爸爸特地为依依制定了专项训练。
2: 核心腰腹，
0: 跳起来，跳起来，坚持住。
1: 因为乒乓球，全家人拥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拥有了更多亲子时光。
0: 昨天去济南啊，就发现脚下不是那么灵活，跟不住。练这个小碎步呢，就是帮助他启动速度更快。为什么是要离开咱们当地，就周六周日啊，节假日去济南泰安两地这种开车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去济南训练？因为在泰安来说，现在已经基本上同龄年的孩子或者稍微大点的，基本上都能赢下来，就需要找一些更高水平的运动员或者是小朋友去打对抗。
2: 别放弃，快点，快快快！
0: 孩子真的就是无比的内心里对乒乓球充满了喜爱。孩子表现出这种内心里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家长可以无止境的去支持。
2: 再做两趟，你从这边。
3: 天都是好的，踩腿，踩腿，踩腿，踩腿，踩腿，扣
2: 下。快走啊！走了，回家了。训练结束。
3: 背着我。
2: 背着你。啊，我拉着你。
3: 搁那耍赖不行，
2: 拉着
3: 惩罚，
2: 嗯，
3: 不行，
2: 好吧，来吧，啊，啊，一二三，哎，啊，就背一会儿，就背在大门口啊，
3: 啊，那你刚才都犯规了，
2: 就背在大门口。
1: 每次训练结束，爸爸都会陪依依痛快地玩一场，这是独属于他们的亲子时光。

0: 昔日一块练球的小伙伴，如今已经是山东省队的专业运动员，依依不敢有丝毫松懈。依依的爸爸赵丽在旁边负责记录，以做赛后复盘使用。
1: 我们要开始比赛吧。
2: 正式比赛，抛球。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再变啊，再变啊，大胆变啊！他这个发球的确变化很多，而且侧旋、胜旋什么的，很转，是吧？你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2: 球场上是对手，球下是朋友。
3: 啊、
2: 你得练练去打、啊，你不能说我认识的你他妈就是好朋友，我在上面就不来打，是
3: 吧？
2: 你越放松，他就没法去进步。
3: 相信自己，
2: 好去吧，好打，
3: 好不好？要不就等一等挂，别着急，啊，大胆发出来。可以啊，这一板抵的很好了啊，继续啊，想好了再发，旋转，对。注意接发球啊，别着急啊，先判断再出手啊。还可以，还可以啊。调整了之后还能接上，对不对？咱没接触过这么个。去和那个教练握手，
2: 有进步啊！摩擦好点了，比原先。
4: 秋叶，你请客吗？
3: 你请客。
4: 你掏钱？
5: 我可以掏钱，但我不能买贵的。
3: 我要一个甜筒加一个冰淇淋。
5: 您太贵了。

0: 这个好吃，再加一个。
1: 好吃吗，冰激凌？
2: 今天下午和小雨打比赛，对吧？以后还会遇到这种水平很高的选手。我觉得你要放松心态。我可能知道我这个结果是要输的，但是那又怎么了？我能拿一分我就赚了，对不对？
1: 嗯，
2: 是吧？还是要及时的调整这种状态。我今天能赢一分，明今天我赢两分，行吧？咱们仨做个约定吧。
3: 碰个杯。
2: 碰个杯吧，约定。
4: 除了帮助依依调整输球带来的不良情绪外，依依爸爸希望自己也能在技术上给依依提供帮助。
5: 依依，帮爸爸接杯新茶，我得研究研究新绝招，我得教给你。翻手剁了，翻手穿了，轻松过关。小时候吧，就偶尔打几本，但是那时候呢，纯粹就是野球、野路子。一打了球之后啊，就慢慢的懂哦，乒乓球这个东西是一个技术类的，还有一个脑力相结合的一个竞技体育。从一年级开始参加区里的比赛，然后二三年级就开始参加市里的比赛，连续两年就取得市里第三名的成绩。比赛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哎，好像我也不会啊，我为什么这个球只能这样接啊？那个球怎么打得不好？然后我就会和教练就探讨，我说，哎，你看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教练说你得多学习。我就是没事的时候跟着依依上课，我就在后边听教练怎么讲，然后在网上也查一些资料，看看人家怎么打的。慢慢的发现，哎，我也能看出这个球的旋转来，也能判断出来，也能说更合理的，哎，让孩子去找更合适的，节奏、技术方法去应对啊。毕竟孩子一直在身边，他技术短板和技术的长处还是能抓住的。慢慢的就能指导一下依依这种平常这种比赛。现在一看今天和专业省队的运动员去打，他就发现好像还有好多你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学习的还是不够，可能支撑不了依依和更高水平运动员对抗的这种场外指导，所以我还是要再学习再学习。谢谢。你看孙颖莎莎莎是怎么破伊藤的发球的，是吧？你今天接发球不是很好，对不对？他这个勾手和小雨那个很像，正手短不转非常多，逼迫对手上手搓，对不对？
1: 嗯。
5: 那接发球的最主要是
0: 先判断再上手，
5: 先判断再上手，是不是？那你判断完了，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0: 跳，
3: 跳，
0: 嗯，
5: 跳是一个解决办法，你搓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0: 是。
5: 你能搓住吗？
0: 我搓不住，但有人能搓住。
5: 有人能搓住，谁能搓住？莎莎能搓住。
0: 嗯，
5: 看看莎莎是搓子还是挑的，行不行？
0: 嗯，
5: 打个赌吧。
0: 不打。
5: 不打，那赌个零花钱的吧。你的零花钱给我不？没有。
0: 那
5: 你看莎莎是怎么破解的啊？她说了一个
0: 劈长。
5: 劈长，就像你刚才说的
0: 搓
5: 搓，就你说的搓就是劈长，是不是？
0: 嗯。
5: 你选择了哪一条？
0: 搓。
5: 搓，你是怎么搓的？
0: 平着。
5: 让人家一搓就。
0: 高了，
5: 然后呢？
0: 被人呼了。
5: 然后今天发生在谁身上了？
0: 小狗身上。
5: 小狗身上。行，有这个态度就很好。爸爸是一个外行，爸爸说的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爸爸说：“你等一等再去啊。”
0: 劈。
5: 对，你等一等再去劈，是不是比赛中和你说？
0: 嗯。
5: 啊，这也是爸爸以后要学的，就是说，一你要高点往下，可能你就理解了，是不是啊？啊，你可能不懂得什么叫晚一点。专业知识你可能更懂，你知道高点是吧？高点往下，对不对？好不好？
0: 依依，
4: 多年的打球经历不仅塑造了依依坚韧勇敢的性格，也让依依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6: 可以动手操作了。据我所知，李依依的父母是深度参与了她的学习成长，受此影响，李依依的性格自信、大方、阳光开朗。她跟我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经常谈天说地，包括其他老师她都很熟悉，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7: 好，谢谢啊。
8: 我最喜欢的就是乒乓球，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收获，不仅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还锻炼了我的意志力。在我练球的五年中，几乎每天都在训练。未来我会继续享受乒乓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
1: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

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

0: 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的

0: 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
1: 嗯，
0: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2: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3: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3: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0: 啊，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0: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0: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

0: 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0: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
1: 嗯，
0: 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
1: 嗯，
0: 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啊，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啊反给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2: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3: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

0: 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1: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1: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0: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0: 嗯，
2: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
0: 嗯，
2: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
0: 啊，
2: 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
0: 嗯，
2: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0: 嗯，
2: 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
0: 嗯，
2: 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0: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集团，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

0: 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使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1: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2: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治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长。

0: 横财。
1: 虽然说五十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五十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 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

0: 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

0: 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左右横跳，左右左右，好，开合跳练习，准备，开始，头上击掌，起前，起膝跳，
1: 老师带我们居家上体育课，我觉得我的身体素质更好了。
2: 我这次练习这项运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老师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自己的水平有待进步。
3: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不仅提升了我的运动实力，还增强了我的意志品质力。居家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们上了一节难忘的体育课，让我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
0: 好，同学们刚才训练特别认真，老师为你们点赞。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放松。最好的放松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避免乳酸堆积，同时为了更好的进行下一次的训练。好了，让我们弯下腰，准备开始吧。脚跟抬起，另双手交叉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感觉你大腿的后侧在充分的拉伸，换方向。来，拍拍腿。接下来，老师要正式的恭喜每一位同学成功的完成了本节课的体能大闯关。由于强度较大，课后我们可以针对下肢肌肉力量进行再次拉伸。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就是利用课上我们所学到的一些技术动作，在课后进行反复练习，用视频的形式发给老师。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老师期待你们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4: 李东海同学呢，是面带着笑容去完成这项练习的，说明他非常享受，非常乐于去参与这项运动。他做了什么呢？那就是课上所练习的开合跳、头上击掌。他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完成了这项训练，但是呢，老师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李东海同学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膝关节不要内扣，一定要朝向脚尖的方向，利用膝关节的弹动，利用前脚掌着地进行开合练习，这样才有更好的效果。通过罗曼尔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发现他完成的动作质量特别高，在这里呢，老师对你提出表扬。他完成了课上老师所要求的一些技术动作，分别有高抬腿、开合跳以及深蹲练习。老师发现他在做高抬腿的时候，能够正确做到快速摆臂、重心向前、大腿尽量抬平；在做深蹲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膝关节不朝脚尖，同时在做开合跳的时候也能够正确的运用膝关节弹动，利用前脚掌去着地。我觉得他完成的动作特别漂亮，特别好。通过严承轩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有一幅画面浮现在了老师的脑海里，那就是他上课认真完成训练的样子。同时呢，他也利用课上所练习的内容，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开合跳练习作为课后的练习内容。通过时间的增加，体力的下降，老师发现严承轩同学没有能够正确的做到利用膝关节去弹动，利用前脚掌着地，同时在头上去击掌。老师希望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能够增加自己的体力和肌肉的耐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更多的训练。通过韩妙妙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看到了她的坚持与认真，说明韩妙妙同学一定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学生。在课上，老师所练习一些技术动作和练习内容，在课下得以体现。他做了原地的高抬腿、开合跳以及深蹲的练习，但是呢，老师发现了还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在做高抬腿的时候，他的重心有点微微后仰了。注意，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原地高抬腿要用力的摆臂，重心微微向前。第二，那就是做开合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利用前脚掌进行开合，上下肢。

0: 配合。同时呢，做深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通过李仁赫和侯博轩两位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看完之后感觉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运用了课上所练习的一些技术动作，在课后进行练习。比如说，他们做出了开合跳的头上击掌、开合跳的身后击掌，以及高抬腿还有深蹲等练习内容。他们两个共同的优点就是非常认真地去完成了练习内容。但是老师也发现了他们两个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做高抬腿这项练习的时候，重心有点微微后仰啊，核心没有保持稳定。老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能够注意以下问题。
1: 今天这节课我觉得整体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强度也是比较大的。孩子们练习的过程中啊，因为一直在擦汗，我觉得他们这种练习的积极性还有练习这种激情我觉得特别好，这点确实作为老师来讲我特别的开心。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跳跃的这么一个动作，在屏幕里老师全力以赴，孩子们也在全力以赴，最后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这节课的训练内容，我觉得我很为他们感到骄傲。
2: 下肢力量这么一节大闯关的课，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体育的一个教学的以去引去的一个思路。设置这个大闯关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的兴趣。另外呢，老师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设计了，我看了有这个小碎步左右跳、深蹲跳、跳起来击掌等等。那么老师活动的设计其实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运动的快乐。我觉得这样的线上体育活动不但激发了兴趣，而且呢达到了训练学生下肢力量的目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体育小课堂。中国有句俗话，学无止境，步履不停，这告诉我们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都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走遍天下，更要拥有强健的下肢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在站立状态下发力的，而腿部距离人体的支撑点，也就是我们的双脚最近，因此发力效率是最高的，通常是作为发力的起点。中国传统武术理论中常说的力从地起，生于脚，发于腿，就是这个道理。不仅如此啊，在力量项目中，下肢也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蹲、拉、扛、抬，通常都是腿部先发力。作为长期的进化产物，直立行走的人类，其腿部的力量潜力远超上体。西方力量界认为，人体力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腿部力量，因此有的运动员会把50%以上的精力用于腿部训练，有的甚至更高。那么锻炼良好的下肢力量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锻炼腿部肌肉可以增强下肢活力，有助于维持关节的稳定性，从而保护下肢的骨性结构。其次，锻炼腿部肌肉可以提高身体的代谢率，肌肉活动强度是人体代谢率的决定性因素，而腿部肌肉在全身肌肉中占比达到了60%以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锻炼下肢力量可以使同学们呈现出更持久、更有耐力的坚强意志。相比于上半身肌群，腿部肌群的肌肉含量要更高。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同学们在进行腿部训练的时候，不但能刺激腿部的肌肉增长，同时还可以使身体分泌出更多的生长激素，从而刺激全身的肌肉增长。在家中训练时，为了更好地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同学们可以采取跳动的方式，在室内开阔区域铺好瑜伽垫，通过开合跳、左右横跳等跳跃运动，我们的下肢肌肉将会变得更加健壮。但是注意，训练后的放松与拉伸也是必不可少的。想必这时候一定有很多女生要犯嘀咕了，腿部会不会练粗，会不会变得不好看呢？但其实想要把腿部肌肉练大练粗也是不容易的。对于女生而言，需要比男生付出更多的努力，通过极其严苛的锻炼才有可能变成大粗腿，所以啊，没那么容易。但正如著名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说过的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最美的，将下肢锻炼成健康的美，不是更好吗？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

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

0: 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

0: 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1: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嗯，
1: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0: 嗯，
1: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0: 嗯，
2: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0: 嗯，
2: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0: 嗯，
2: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0: 嗯，
2: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0: 嗯，
2: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
0: 嗯，
1: 啊，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0: 嗯，
1: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0: 嗯，
1: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

0: 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它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

0: 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5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3: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3: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 与大连集团跟诸多的集团公司

0: 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
1: 嗯，
0: 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 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

0: 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
2: 才。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

0: 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0: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

0: 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一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

0: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2: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1: 还可以，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2: 嗯，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1: 对，小学生的，
2: 然后这个是
1: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2: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3: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2: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1: 对
3: 对，
1: 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2: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1: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2: 那刚才呢乔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3: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2: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好，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4: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1: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 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

0: 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哦，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卢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3: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青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

0: 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完肩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来信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1: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呢，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1: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0: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0: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0: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观念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

0: 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心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0: 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来新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啊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啊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它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